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镇街多措并举，全民参与，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强调要为实施9大行动贡献人大智慧力量。东莞一大批优秀案例登上省级示范名录。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东莞石牌举办，4大亮点解锁潮玩魅力与行业机遇。440余名志愿者护航粤 BA 总决赛，累计服务超3200小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夏季高温多雨，蚊虫进入活跃期。为进一步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连日来，长安、后街、茶山、管城、道教等镇街接连开展多轮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和蚊虫消杀行动，全力改善辖区环境面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居民身心健康。
5: 长安镇组织党员、志愿者、网格员、社区居民协同发力，深入背街小巷、出租屋、闲置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清理易积水容器，清洗卫生死角。针对工业园区等薄弱环节，使用无人机航拍巡查，对低洼积水点位进行定位清理、投药消杀，并深化政企联动，发动企业落实自查自清。同时，组织宣传队伍进店入户派发宣传单，并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电子屏幕、社区广播等开展科普宣讲，全方位普及翻盆倒灌、清积水等防蚊灭蚊关键举措。面对虫媒传染病的潜在风险，后街镇高位统筹全域发力，党员干部、驻村团队、社区工作者等迅速集结，直奔辖区的每一个网格、每一条街巷。后街将8月份作为虫媒传染病防控攻坚月，在全镇开展常态化环境整治工作基础上，深入开展6大清源专项行动，聚焦菜地、果园、农贸市场、空置房、商品房小区、废品回收站等重点领域，细化责任链条，多部门协同联动，各社区落实属地责任，把防控工作抓在日常，全面筑牢虫媒防控防线。8月1日起，茶山镇全面启动环境整治集中攻坚行动，镇虫媒环境防控组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针对农贸市场、建筑工地、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环境黑点清单，实行挂账消耗管理，集中清理积水垃圾等蚊虫滋生地，确保整改见底清零。管城街道充分动员驻点团队成员、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及第三方服务公司等力量，累计超10000人次下沉8个社区，聚焦楼顶、天台、建筑工地、闲置地块、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开展翻盆倒灌、积水清理、垃圾清运等环境整治工作。据统计，行动累计清理卫生死角633处，清除积水点3021处，清运垃圾13吨。道教镇迅速行动，全域部署，在全镇范围内掀起灭蚊、防蚊、环境整治攻坚热潮，各村、社区、园区、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司其职，联动发力，实现整治工作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全面推进。各村、社区充分发挥属地主体作用，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统筹村干部、网格员、保洁人员、志愿服务力量，划分整治网格，细化包干区域，对辖区住宅小区、城中村、背街小巷、农田菜地、闲置地块

0: 废弃厂房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大扫除、大清理，工作人员常态化入户宣传引导，督促居民、商户落实门前三包，主动翻盆倒灌，清理房前屋后积水杂物，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隐患。
1: 8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专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省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领导有关指示批示精神，传达省委书记黄坤明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黄坤明对做好商贸工作、大力发展商贸业作出的批示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8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钊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在听取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交流发言后，骆钊群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示范引领，带动机关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学习对标落实，更好地激扬奋进动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骆钊群强调，要抓紧落实重点工作，切实抓好条例宣传贯彻落实，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市委中心工作，确保市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圆满完成，以高质量党建工作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要紧扣中心大局，提速重点法规审议，扎实推进人大代表议案督办工作，落实市委最新部署，确保全年任务落地落实。要常态化抓好党性教育、纪律教育、警示教育，统筹机关干部选育管用，激发人大队伍的生机活力。
1: 8月2号，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3个500成果榜单，集中展示全省文化建设领域涌现出的优秀成果和典型案例，为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树立示范标杆。一批扎根广义大地的学术著作、基层文化实践、对外传播案例成功入选，标志着东莞文化强市学术东莞建设持续收获亮眼成果。
2: 本次发布的3个500包含3大板块：300个公共文化服务案例、200个公共文化服务运营主体。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500项，国际传播500个年度案例。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东莞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师范学院院长于毅教授编撰的《岭南词话汇编》荣获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等奖。该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中、下3册，共计1548页。于毅教授历时多年潜心考据，广泛搜集，系统收录唐五代至民国所有可考岭南词学文献，整合散落各地的序跋、评点、书信等珍贵史料，是学界首次对岭南词学文献开展全面系统性汇编，有效填补岭南本土词学文献整理领域的空白，为挖掘岭南文脉、深化古典文学区域研究提供重要文献支撑。公共文化服务板块，东莞多个创新实践入选官方公布案例名录。东莞市文化馆打造的东莞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服务体系，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东莞模式，爱心文化馆项目上榜。长安镇乌沙社区两中心融合基层文化服务点建设入选基层镇地典型。 管城图书馆、卡夫卡咖啡馆、城市阅读驿站打造书香复合型空间，塘下镇书香满堂、松山湖图书馆书推官形成特色阅读品牌，东莞图书馆两大创新项目，全国首个绘本专题图书馆体系街头阅读计划成功入选，东莞市吴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入选“十五五”公共文化优质运营主体。从商圈书房到社区阵地，从全域阅读推广到社会力量共建模式，一系列入选案例展现东莞持续推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践行公共文化大家事大家办大家想的建设理念，面向世界讲好湾区故事。东莞27项传播实践入选全省国际传播年度案例。侨刊看东莞持续搭建海内外侨胞沟通桥梁，侨 BA 赛事搭建全球侨青交流平台。融媒作品东莞人在香港讲述大湾区同源人文故事，外籍博主探访东莞，向外推介岭南美食与城市风貌。拼库国风潮玩依托非遗金属文创出海，传递东方美学。东莞市英语口语大赛以青年声音展现湾区活力。立足制造业名城、著名侨乡独特优势，东莞持续创新传播载体，多层次多角度向外展现真实立体的城市形象。
1: 8月6号至8月10号，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东莞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盛大举办。
0: 这届漫博会将呈现四大亮点。亮点一，全球 IP 大聚会国际化含量飙升。这届漫博会携国际 IP 参展的企业达98家，覆盖美、法、意、阿联酋、阿根廷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重磅的是，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牵手，同时将集中展映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等多个顶级节展的40多部优秀作品，足不出馆就能看遍全球动画精华。100余名国际动漫大咖也将到场开讲，分享行业前沿干货。亮点二，专业展与产业镇双向奔赴，产业加速突围。本届漫博会继续升级专业展加产业镇模式，联动规划面积112.2平方公里的东莞潮玩文旅片区。展会期间将举办专场招商推介会，面向全球招引 IP 孵化、潮玩设计、文旅运营等优质项目。漫博中心13万平方米的展产销一体化空间，有选品中心、AI 打样、人才孵化、产品出海等服务保障功能，可谓是一站式配齐。这次继续进行5天展会加365天全年运营的模式，相当于建了一座永不落幕的产业会客厅。展会期间，海外嘉宾和全国采购商将直接走进工厂一线，见证一张设计图变成成品的过程。亮点三，黑科技登场，动漫家玩出新花样。本届展会专设智漫空间数字融合特色展区，圈粉科技爱好者。AI 动漫角色生成、虚拟数字人、VR 交互、AI 智能制造，这些听起来很科幻的东西，现场就能上手体验。另一边，文博 IP、非遗艺术与潮玩对接也很有看头。敦煌、三星堆、甲骨文这些传统文化符号将与潮玩制造深度碰撞，变成年轻人愿意掏腰包的潮流消费品。IP 产业融合管理，上千款海内外成熟 IP 资源等着和潮市、食品、家居等产业牵手，让创意从图纸到货架的路径更便捷。亮点四，全城狂欢，暑期潮游福利拉满。贯穿8月的潮游一下福利，高铁站和活动现场设专属福利点，潮玩 IP 与本地美食联动，凭展会门票、合作景区、酒店、餐饮统统打折，主题公交专线带着你兜风，周边还有潮玩音乐、嘉年华、工业研学探厂、非遗展演，官方还贴心地推出了跟着漫展游购东莞主题线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4: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 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

0: 万多个座位上，确保每处细节到位。正式上岗前，志愿者还接受了系统化的岗前培训，培训内容涵盖赛事背景、场馆信息、服务礼仪、检票流程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通过讲师讲解和模拟演练，志愿者们将服务规范内化于心，为正式服务做足准备。决赛当日，共青团东莞市委员会统筹350名青春合伙人集结上岗，构筑起全方位的赛事保障网。这支队伍由多方力量汇聚而成，180名来自广东医科大学、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东莞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学生注入青春活力，137名辽部志愿者协会成员提供坚实保障，33名来自东莞银行、中建五局华南公司东莞分公司的企业青年贡献专业力量。从上午入场到夜间散场，志愿者坚守在各自岗位，检票口前，他们高效核验，快速分流，面对巨大客流，从容应对。场馆各处，观众服务，志愿者化身为温暖路标，无数次重复指引座位、洗手间位置等问询，始终耐心微笑。氛围助威，志愿者挥舞旗帜，用整齐动作烘托赛场热情。从竞赛辅助到媒体服务，从医疗支持到后勤保障，每个环节都有志愿者忙碌的身影。高校学子、社会组织、企业、员工协同，共同保障了万余名观众的顺畅观赛。据统计，从赛前筹备到决赛收官，志愿者累计服务超过3200小时。粤 BA 总决赛虽已落幕，但志愿者们的拼搏精神与奉献有爱的志愿精神将继续在广义大地延续。
1: 8月2号晚，鲲鹏杯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在云浮市云安区拉开战幕，东莞虎门代表队迎战韶关曲江亚北队，全队配合流畅，攻防有序，最终以97-65力克对手，拿下本次赛事开门红。
2: 今年是广东连续第四年举办全国村 BA 省级赛事，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本届大赛集结全省23支乡村篮球队伍，覆盖21个城市，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赛事既是繁荣南粤乡土文化、激活乡村活力的重要平台，也是广东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文体力量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同时，赛场也是东莞展示中国篮球城市底蕴、展现市民奋勇争先精神风貌的重要舞台。本次赛事从8月2日持续至8月9日，23支队伍将展开62场较量。赛程安排清晰紧凑，8月2日至6日进行55场小组赛，8月7日至8日开启淘汰赛，8月9日上演决赛及闭幕式。
1: 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已于8月1号在茂名信宜市鸣枪开赛。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东莞派出24名运动员，含4名领旗员，参加本次自行车项目比赛。王小梅、刘强丽、王林花等优秀运动员代表东莞竞速赛场角逐佳绩。
3: 作为省内参赛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省残运会既是各地残疾人竞技体育比拼舞台，也是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此次自行车赛事赛程紧凑，竞技性强，再加上近期炎热天气，对运动员耐力、专注力都是不小的考验。为了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市残联提前数月启动备战工作，科学统筹、精准备赛、有序开展专项集训、体能强化等备战工作，配强队伍、配齐装备，帮助运动员发挥自身最佳竞技水平。集训以来，队员们刻苦训练，克服身体与训练中的重重困难，以饱满状态全力奔赴赛场。为全面参与本届省残运会各项目比拼，市残联组建近210人的代表团参加13个大项角逐。从运动员选拔、集训管理、后勤保障、赛风赛纪、赛前心理疏导等各个环节细致部署，全方位筑牢参赛保障体系，力求让每一位参赛运动员都能安心上场，全力以赴。 近年来，东莞持续推进残疾人体育事业，不断完善残疾人体育人才培养机制，畅通选拔输送渠道，优化运动员保障政策，为残疾人运动员赛场逐梦，为馆争光筑牢，坚实

0: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1: 道教镇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以得力时空引力城、时尚创意产业、创意生态园为标杆项目，从产业链服务、数字创意产业、人才文旅配套三大方向发力，探索传统制造业向全链条创意服务业延伸的新路径。园区预计今年9月至10月正式开园，时间科学馆与全产业链服务中心同步亮相。近日，中红路红梅段正式通车，标志着东莞水乡片区南北向主干交通通道全面投入使用，推动水乡经济区路网由多点相连向全域畅联转变，为红梅镇高质量发展、水乡经济区协同提质注入全新动力。外卖员杨松成送单途中发现有人落水，危急关头，尽管身有残疾，杨松成毫不犹豫拿起救生圈跳入河中，并将救生圈套在落水者身上，最终在铁骑队员的合力协助下，落水者被安全救起。近日，横沥镇举行见义勇为表彰仪式，表彰京东外卖员杨松成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舍身救人的英勇事迹。由虎门镇卫健局主办的广东省健康科普近万家行动活力虎门四季健康首场活动举行，活动整合公立医院、社卫中心、体育中心资源，连续3天面向全年龄段市民提供一站式免费健康服务。
0: 本次新闻编辑谭倩、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业是支撑经济增长、扩大消费的重要引擎，亦是提升生活品质、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载体。无奈前，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要求坚持旅游惠民，推进民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预期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并提出要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建设旅游强国，归根到底是要人民满意，人民受益。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规划首次提出了旅游普惠性的目标，明确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未来通过降低旅游门槛、促进服务便利化等措施，大家将有更多机会参与到旅游活动中，享受旅游发展成果。此外，规划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就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作出部署，从提出旅游景区强基换新、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红色旅游提质升级四大行动，到提出实施研学旅游引领提升工程、冰雪旅游提升计划，未来我国旅游融合业态将更丰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4: 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3: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落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5: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
3: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3: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文旅深度融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首要任务， 规划部署加强文化资源挖掘善息利用，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增进旅游文化体验，推动文旅和相关领域融合。随着不断推动文旅和一二三产业跨界联动，必将有效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培育新

0: 嘅增长点。喺扩大供给嘅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性，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0: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提出要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令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旅游强国建设既要惠及民生，造福人民，亦要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入境旅游正是这一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 1.9 亿，入境旅游总花费突破1500亿美元，同时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令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在便利化方面，规划提出持续优化免签政策，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推动移动支付外卡内绑、外包内用，推动一键中国行等数字化便利举措。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令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观念，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黎新建认为，要在空间上进行重点布局，令旅游枢纽城市在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高质量旅游目的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合打造旅游线路，拓展旅游市场，支持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彰显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作用，推动港澳青少年来内地游学，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和平台作用。在规划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专栏中，广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规划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提出推进广州邮轮港口建设。此外，规划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专栏中将广州列入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明确以广州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广州的入选并非偶然，作为华南旅游中转站、都市旅游首选地，广州以立体交通为支点，将广式生产、生活、生态融入旅游场景，持续引入城市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强化城市旅游服务综合功能，入选中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和国际交往中心城市指数榜单。航空领域，今年春节，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成为全国首个春运客流量突破千万人次的机场。上半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重登全国第一，空港枢纽能级持续攀升。铁路领域，2026年春运，广州白云站累计到发约639.1万人次，同比增长123.0%。广州南站到发、发送、到达三项客流指标均居全国铁路枢纽站场之首，铁路枢纽的集散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立体交通汇聚的庞大人流直接转化为文旅市场的红利，坐拥通江达海的独特区位优势，广州发展邮轮、游艇经济品富天成。广州十五规划中造强海洋旅游业便被写入了蓝图， 要求加快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建设，推动常态化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融合发展邮轮、邮船、邮艇等海洋旅游产品。作为全国大型邮轮母港综合体之一，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硬件设施领先，可停靠全球最大吨位邮轮，年旅客通行能力达75万人次。伴随国内邮轮产业链日趋成熟，国产大型邮轮实现规模化运营。今年年底，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将落地南沙常态化运营，届时广州将形成双邮轮同港运营全新格局，正式升级为国产大邮轮核心母港，迈入大邮轮主场发展时代。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的重要门户枢纽，广州用好用足240小时过境免签，旅游团邮轮入境15日免签，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便利政策，推行24小时直接过境旅客免办边检手续，实现入境游口岸签一网通办，令说走就走的广州之旅成为现实。深圳亦在规划中多次被提及，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深圳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中，提出要推进深圳等城市完善邮轮港口建设。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提出，要以深圳等城市为支点，建立入境旅游主干网络。今年五月发布的《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深圳要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差异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推动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着力打造周末假日畅游地、出国旅游替代首选地和入境旅游第一站。在全域旅游空间拓展方面，深圳按照东度假、西观光的差异化思路，重点建设东部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深圳河沙头角跨境旅游区、大梧桐生态融合区、空港会展国际旅游枢纽门户区等核心承载区，并推动地标建筑、文化街区、商圈、郊野公园和主题公园等资源串珠成链，形成多元联动的旅游空间体系。今年以来，深圳轨道交通、口岸入境、影视消费、节假日文旅市场多项指标接连刷新历史峰值，全方位展现城市文旅内生增长活力。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为全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谋划清晰长远蓝图。深圳以先行示范的责任和担当，谋定国家级旅游枢纽城市，打造兼具湾区特质、科创特色、开放底色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在文旅对外开放、产旅深度融合、全域均衡发展赛道先行先试，为全国旅游强国建设持续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深圳经验。规划中，珠海亦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名单。珠海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建设迎来全新发展期。近年来，珠海持续擦亮情侣路、港珠澳大桥、万山群岛、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核心文旅 IP， 造强城市休闲、海岛度假、研学康养、滨海运动等特色产品矩阵，不断补齐旅游公共服务、智慧旅游配套短板。珠海科技学院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丁林表示，珠海跻身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是国家对珠海湾区门户、滨海跨境旅游价值的战略认可。珠海坐拥海洋、海岛、港珠澳大桥等丰富旅游资源，区位优势突出，是衔接内地和港澳入境旅游、发展海洋文旅产业的关键支点。依托规划，珠海旅游未来发展可聚焦打造跨境联游精品线路，造强百岛海洋旅游集群，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文旅新质业态，打通绿岛、珠澳两大脉络，在旅游强国建设中形成富有特色的珠海经验，全力构建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我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区位叠加、政策集聚、资源富集、产业成熟的综合优势，成为落

0: 实旅游强国建设、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听听佢嘅观察同思考。李教授你好，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李教授，您是如何解读旅游为民在旅游强国建设中的意义呢？
1: 旅游为民写入了我们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我觉得本质上将旅游业从单纯的以前经济的增长点重新确定为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民生产业或者幸福产业。我觉得内涵在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文旅的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和国际发展与安全等等关系，推动旅游由流量的变现转向投资于人，觉得通过这种高品质啊，能够带动情绪价值，能共情的这种旅游产品的供给，让人民群众在旅行中安心、开心、舒心，进而实现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我们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等等价值的跃升。我觉得旅游强国建设不再片面的追求规模上的客观指标，而是把体验作为贯穿全产业链的高频的关键词，让旅游真正成为普惠、可以感知、可以共情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李教授，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文旅产业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十五五期间，这些优势又是如何助力我国旅游业整体提质升级呢？
1: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我觉得根植于一国两制下差异互补与规则的衔接，因为香港作为国际化的枢纽功能，澳门的中普品牌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以及珠三角的制造底盘与市场规模，它就构成了一套创意转化、传播、消费等等这种环环相扣价值的共同体，而且叠加了广深港澳科创走廊数字技术的赋能，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海事文化叠加在一起，文脉的厚度使得大湾区具备了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先天的禀赋吧。我觉得十五期间湾区优势将通过各种路径来助力全国旅游业的整体的提质升级，比如说主客共享啊、全域共好的理念，重构城市的旅游服务体系，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培育新质生产力，在智慧文旅啊、低空观光啊、游轮游艇还有演艺赛事等等新业态上率先破题，依托港澳国际航线通关便利啊、全球传播网络，在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跨境的规则的对接，包括我们中华文化国际表达上形成示范效应，使得湾区作为旅游强国建设走出去与引进来超级的接口。
0: 那与十四五时期相比，规划首次对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专门做出部署。在海洋旅游重点区域布局专栏中，规划提出培育海洋旅游优势区域，有序推进海岛旅游，完善邮轮港口建设。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大湾区邮轮、游艇、滨海旅游的发展情况呢？十五期间，大湾区应如何更好地推动邮轮、游艇、滨海度假协同发展？
1: 当前的大湾区的海洋旅游处在硬件积累、制度破冰、产业跃升三个阶段的叠加期吧。邮轮的港口啊，包括公共的游艇码头啊，与这种滨海度假带已经展现出来雏形了。港澳游艇自由行、在免担保、临时船舶的国籍的登记等等政策突破下，逐步打通游艇消费还是小众化，暂时处于初级阶段。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就明确了，将邮轮呐、游艇旅游啊、与近海观光啊、滨海休闲呐、海岛旅游啊，包括这个海上运动啊，一并纳入到产品的体系。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不能再把三类业态当作孤立的赛道，而是要以邮轮为集散的枢纽，游艇为的柔性的连接器，滨海度假作为消费场域的重构产业生态。那么十五五期间呢，如何更好的推动邮轮啊、游艇啊、滨海度假协同发展呢？我觉得至少要三方面要做好协同，一个是制度的协同，把管理啊、指定的口岸啊、数据共享啊等等框架细化为粤港澳三地统一的可以操作细则。第二个协同，我觉得就是空间协同，要以广州、深圳、珠海等等邮轮港口为锚点，叠加游艇自由行水域网络，串联滨海的街区啊、海岛， 渔港啊，与这种文旅消费集聚区形成一程多站、海陆互及的漫游的动线。第三个协同，我觉得就是产业协同，顺应邮轮、游艇向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这种融合升级的国家导向，把绿色动力啊、智能装备啊、海上赛事啊、研学康养等等这种新的业态，可以植入到滨海度假的场景，让邮轮过境客流转化为这种岸上复合多元的消费，让游艇从奢侈品认知走向咱们大众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湾区，才能把这种江海联动、内外互通、资源禀赋，真真正正可以兑现为旅游强国建设的蓝色增长极。
0: 那智慧呢，也是未来5年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规划也着力部署智慧旅游发展，强调推进新技术应用，加强旅游领域的技术研发，开展智慧旅游提升行动。李教授，您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慧服务等是如何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呢？大湾区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做法？
1: 我觉得智慧景区建设的感知穿透，通过物联的感知、AI 视频分析与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进一步构建大湾区景区动态承载力模型与客流的预警机制，啊，让咱们文物保护啊、游客的安全与体验、个性化舒适度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服务这一方面深度实现动态的平衡或者均衡。核心的经验我们是有的，比如说这个政府建底座、品牌搭生态、企业创应用，我们有这种3层的架构，把数字技术通用能力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文旅专用场景价值，同时依托一国两制这种制度优势，在跨境的数据流动、隐私的合规互认、数字身份互信等等前沿的领域，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的智慧文旅提供湾区的方案。我觉得这套打法是用数字技术的柔化解文旅资源的散啊，最终可以实现咱们游客体验的暖与产业效能的进。
0: 李教授，您认为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实现大湾区旅游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
1: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一体化，从物理叠加要走向融合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已经明确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列入城市群旅游一体化这种重点，支持香港建设一程多站示范的核心区，彰显澳门旅游休闲中心作用。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3种货币特殊条件，决定了一程多站以软性规则的衔接机制对接，这个是以核心的，在突破壁垒、统一标准、打通市场上来同步发力。当前大湾区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交通的可达性与旅游经济这种耦合协调水平可能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需要建立湾区的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比如在横琴、深圳前海啊、广州南沙等等区域呢，先行先试，推动港澳文旅的职业资格啊、企业的资质啊以及行业标准的对接。首先，我们要探索出来建立湾区文旅服务标准的体系，主要的服务标准如何统一啊？安全与应急标准如何统一啊？游艇驾驶证互认啊，与这种数据共享，我们这还是要打通市场，共建一程多站的产品品牌与消费的闭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品牌，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因为市场呢，打通关键是将这种一程多站从线路的拼接升级为价值链的整合，比如说香港的国际化服务标准呐、澳门的休闲管理经验，包括我们广东的旅游资源，3块形成互补性的价值链，品牌塑造统一的湾区的文旅 IP。我觉得大湾区的文旅的最大的优势，恰恰就是"一国两制"下制度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张力，这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加港澳的中西合璧文化交相辉映。游客一天之内可以体验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下这种城市的风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文旅产品。将这些差异变成可以组合、可以消费、可以增值的文旅的产品的矩阵，只有这样融合啊，才能真正的发生。
0: 规划将发展入境旅游摆在了突出位置，提出培育一批入境旅游重点城市，广州、深圳、珠海3座大湾区城市成功入选。李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这3座城市在发展入境旅游上的差异化定位？
1: 广州它是文化门户，文化门户枢纽功能明显。那深圳呢？改革开放与现代都市吸引力。珠海连通澳门， 具有优势的。所以说这三个地方呢，可以在错位分工、口岸联动、产品共建、入境服务一体化，它都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以真正发挥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客源结构，它是有一定的1+1+1大于3的这种协同效应。关键就是怎么把错位分工、口岸联动、服务一体、品牌共建，把这种国家规划政策红利转化为大湾区入境游的实际增量吧。交通优势，广州它是交通枢纽，有可能会转化为旅游集散的优势。白云机场客流吞吐量都是全国的前面，广州南站就是全国铁路枢纽。广州要做的就是把这种过境的流量留下来，国际中转游客能够来到广州，过境免签政策与广式生活深度体验线路无缝衔接。广州也明确提出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国际美食之都、国际演艺中心、国际赛事中心等等这种。深圳自我定位更清晰，打造入境旅游的第一站，入境游客增长也是比较大的，旅游总收入也突破。深圳区别于广州、珠海最核心的竞争力呢，就是科技加工业，它做出不可复制的旅游 IP。深圳已经培育了多家工业旅游的资源点，大亚湾的核电站啊、能源科普啊，到比亚迪啊、智能出行啊，再到前海大疆无人机啊，那技术展演啊，构建成属于专属深圳文旅科技的话语体系，它是现代中国的旅游化表达。外国游客来深圳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珠海呢，就是珠澳的一城多站，它是有跨境的枢纽，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它有港珠澳大桥、横琴口岸、万山群岛，包括长伦国际旅游度假区这些核心资源，这些都是衔接内地与港澳入境旅游的关键支点。所以说，我觉得珠海的发力点应聚焦到跨境，可以打造横琴的一城多站模式，做成国家级的样板，这是珠海最大的优势，可以让过路客变成消费客。广州、深圳、珠海三城协同，在这种交通联运啊、品牌的联动、服务的同标啊、数据的联通等等方面，我们有非常大的空间。广州入境、深圳体验、珠海跨境、澳门休闲等等等一城多站的黄金线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递给世界的最亮丽的名片，这也是15规划赋予广州、深圳、珠海三个城的历史使命。
0: 李教授，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依托港澳优势，打通海外推广渠道，联动全球客源市场呢？又如何通过湾区协同，共同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湾区文旅国际品牌呢？
1: 香港它有高度便利签证的政策与非常成熟全球的营销网络。澳门中葡品牌优势与它的定位就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面向世界的天然的跳板。要借力这些优势，将港澳国际机场打造成海外游客的首站枢纽，依托港澳驻外经贸旅游机构与国际展会矩阵，构建大湾区联合推广网络，变单程的引流为全域的导流。同时，围绕着过境免签政策的红利，针对重点市场开发一程多站的入境的线路，让海外游客在港澳感受到中西交融的都市脉搏之后，自然的延伸到珠三角，深度体验岭南文化、现代的科创，形成首站引流、全域承接客流的闭环。另外，就在这种协同打造国际品牌上，大湾区与品牌一体推广思路，打破行政的障碍啊，联合确立为世界级旅游休闲湾区定位。围绕滨海度假、岭南文脉、主题游乐等等核心 IP，策划跨城的联动国际赛事，推出多语种统一数字营销与预定的品牌，这种差异转化为品牌的张力。港澳的国际风范与内地的文化的纵深互为表里，共同讲述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故事，在全球的旅游版图中树立辨识度鲜明的东方文旅地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九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4: 4008000000。
5: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嘉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土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咱们开场曲走着。

这两天啊，跟朋友们聊天啊，见了他的面，第一件事他就是质问我为什么回消息那么慢。我有吗？这我没有吧？说我老不回的消息，我说可能是因为我缺乏安全感吧。当然了啊，我是属于开玩笑的啊，安全感爆棚。但是现在有很多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啊，总是害怕出错，在一件事情上习惯性的反复确认，这种习惯被称为强迫性疑虑啊，又叫强迫怀疑症啊，就是经常疑神疑鬼的啊，你怎么经常怀疑自己做过的事情啊没有做好，这是一种症状啊。那些总是正在输入却迟迟没有发出消息的人，或许正在深受其害啊。对，你会经常发现你们俩聊天的时候啊，你一个消息发出去了啊，他是半天啊，全是点点点，正在输入，干什么呢？啊，也欢迎大家今天来留言讨论讨论，您觉得那些回消息回得很慢的人是不想聊天吗？是。但是有些人真的回得很慢啊，但是我是属于这种什么呢？我看到一定会回的那种。这个听说有些人呢，他看到之后他不回，他想一下再回，然后就忘了。好，今天来聊一聊啊，你身边那些回消息很慢的人啊，拉黑了吗？

0: 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依恋说了，我经常觉得是不是我发的消息太幼稚了，以至于对方不想理我。我跟你说，这个得一分为二的分析。首先，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换句话说，是同性还是异性，是吧？如果是异性，又是同龄，这个就再一分为二的分析，是吧？如果对方你就是刚刚你们就是相互之间彼此有好感，那这个有可能他就是不想理你。杨角说了，苍天呐，啊，这不就是我女朋友昨天问我的问题？我真的是太忙了，忙碌。我觉得其实你有的人，其实你相处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啊。如果这个人你一相处，你感觉他平时挺闲的啊，他就是不回你消息，那咱们就要么就拉黑，要么等一等，好吗？谭梦说了，那些说自己去洗澡的人，真的去洗澡了吗？洗3天吗？啊，这你，咱们就是说。就有可能他可能会洗一辈子，你知道吗？啊，这个你就坦然面对吧，好吗？啊，黄正豪说了，可能就是忙，我也会对别人做这种事情啊，不回就等会儿回，调整心态。其实我觉得这有的时候我也不回，但是你这个不回呢，往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他确实是没看到，第二种情况就是说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当时是非常忙啊，来不及打字儿啊，发语音的话旁边全是人。所以你就选择搁置一下啊，这一搁置就搁置笑了啊，不是就搁置忘了啊。对，所以你这个就很正常啊，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3天以后了，是不是 啊这个桃子说了，可能是故意的吧，想引起我的注意。哎呦，你真太自恋了。

说到今天的咱们的互动话题，那些回消息很慢的人是不想聊天吗？回想起当时我刚毕业实习那会儿啊，回消息非常的慢啊，每回领导给我什么活儿，我回消息的时候老是反复的删除修改措辞是吧，发送之后浏览一下上面的记录，确认自己话没说错吧，发出去之后还要再看一遍啊，自己有的话呢啊，没有下次咱们就是再修改啊。如果对方没回复的话，我们就会老盯着啊。有的朋友比我当时更过分啊，他们公司用的呢是这个已读的功能软件，他发出去之后还反复的查看对方是不是已读，这回个消息太累了吧。所以类似这种强迫怀疑的，还有当你出行坐车或者坐飞机的时候，买票的时候看一遍座位号，登机的时候上车的时候再确认一下，坐下之后抬头再核对一下，但凡旁边来个人多看自己一眼，第一反应不是他喜欢我，而是没做错吧。最常见的这个强迫怀疑症啊，就是日常定闹钟啊，上床之前打开闹钟，8点定一个，8:05定一个，8:10定一个，8:15定一个，反正不知道定10几个20个。然后几个闹钟都开了，放心了啊，放下手机，睡觉之前再看一眼闹钟开了没有，睡着之前不放心再看一眼，结果早上6点钟自个儿醒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

0: 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聚光灯调节完毕，
12: 定点光区就位，
11: 麦克风调试正常，
12: 主副机位预备，
1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4: 氛围、
12: 舞美、
11: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6: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聊到了关于很多啊强迫怀疑的情况出现啊，这个你比如说饿了之后点外卖是吗？也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确认是不是免配送费，不免不点，确认满减是不是真实，不减不点，你看多会算账都是。确认有没有这个餐具费或者打包费，不能太贵，太贵不点。确认能不能用红包，不能用不点。这就是我们点外卖之所以这么慢的原因。但是其实这是我说的普遍现象，你看我就不这样，我一般情况就是，哎呀，这个好不好吃呢？不点。那个好不好吃呢？哎呀，好像也不是太好吃。这个评论比较低啊，这个怎么这么少的这个月销量啊？哎，肯定不行。那个怎么那么多的月销量？肯定是刷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儿造成了外卖点的慢。当然了，朋友圈也是一个经常出现强迫怀疑的地方。你比如说编辑图文之前要先选好分组，抱怨单身这事儿呢不能让家人知道，要不又得相亲，出去玩这张照片呢不能让朋友圈美女看到，要不然他们觉得我不够帅了。发送之前仔细确认分组，1、2、3、4、5、6、7、8、9，都屏蔽了啊。发完之后还得刷一下啊，刷新一下，在脑子里确认分组有没有差错啊，但凡有一点不确定记不清楚赶紧删了重新分组。不过现在有新功能了，不用删你也可以分组了。

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换句话说应该就算是强迫症啊，就是说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强迫事件是吧，啊，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刚刚我们聊到的啊，朋友圈啊经常会编辑好文字啊，不自觉的啊分组了再想啊，三思而后行，分完之后最后想着哎有一个人没屏蔽啊，当然还有保存键啊，你建好文档一个字都没写，先浅点一下保存啊，每完成一次就点一次保存啊，完成之后呢关闭文件前还要点一次保存，而且不是点一下就完了，那个手指它好像有自己的想法，它咔嘣咔嘣咔嘣点好多次，这样才算是这个有安全感。后来呢每一次打开文件查看的时候，即使你是没修改也要点保存啊，就是这么神奇。所以心理上说呀，这个强迫怀疑这件事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这个世界上最让人这个容易没有安全感的呢，大概就是手机电量啊。我有一朋友在外边没过多会儿呢就看一次手机的电量。

样，低于心理的安全值马上开省电模式，一到家或者是公司，不管还有多少电，一定要插上数据线，充电的时候就算不用手机也经常查看充多少。你说是不是，这是不是一种病啊？这是。而且一旦插上电必须要充满或者是 90% 以上才拔下来。我也是这样，这我这点我承认，就我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充电的话，你充到 80% 实际上可以拔下来了，不行必须100%。啊，那你如果说80%想玩手机怎么办呢？插着线玩。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关于手机充电那事儿，我看很多小伙伴有话要说啊，就是说这个怎么我也有这种不安全感的感觉啊，没有安全感啊，好像必须得充满了，而且呢手机一旦低于20%的电就开始特别的彷徨。其实我跟你们都不一样，我跟你们说，我是一个特有安全感的人啊，我哪怕手机只有3%的电我都很淡定，我都啊。上回跟一哥们儿出门啊，我手机没啥电了，我就拿了一个充电宝充着电。过会儿呢，他说他手机也快没电了，我说没事儿，我手机还有电，充电宝借给你吧。他说你要充到多少？我说15%就够了。那个你多少电？他说我目前45%。哎呀，我这唯一反复确认、强迫怀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今天够不够帅？真的，我可能我是深度、重度在这一方面是强迫怀疑。出门之前反复的。看一看自己今天这一身啊，今天这个帽子戴的够不够别致，主打一个嘚瑟，发型 OK 啊，穿搭 OK， 精神状态 OK 啊，这个电梯里头有镜子照一照，哇，很 nice 啊。上车先不启动，先打开这个车前面遮阳板，遮阳板里头有一个这个小镜子啊，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啊，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不确定啊，这是不是特别的不自信呢？这个是，还是有点自信过头了，有点啊。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很多关于在生活中那些回消息比较慢的人是怎么个情况啊，包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叫做什么呀，叫做一个症候群，叫做强迫性怀疑啊，或者是强迫性疑虑啊。你比如说开车在路上打开导航，但是有的朋友呢会不放心导航啊，开车出发之前自个儿先把路线过一遍，有语音播报也不放心语音播报，转弯总要自个儿看一眼。我爸就这样，我有时候都怀疑图标上标的向右拐，导航总不能让你往左拐吧，啊，你怀疑个啥呀，到了陌生路段见啥啥不熟悉啊，经常怀疑导航错了，或者自己错了，于是关掉导航重新开，不是你关了也是一个路啊。为了验证路线正确，我爸有的时候打开车的导航的同时还会把自己的手机导航打开，两个一起看，结果发现一样。说到底啊，类似于这种反复确认的情况还是出于自己对未知的不确定，怕自个儿出错。但是呢，人只要在睡觉啊，只要在活着啊，他就会犯错，是不是啊？只有睡觉的时候才不会犯错，你睡觉的时候还有时候梦游呢，你说是不是啊？啊，你吓人一跳也属于犯错啊，对吧？啊，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说呢，这大概呀，不用对自己太过于严苛，小心谨慎是好的，但是也不用总是让自个儿提心吊胆的，松弛一点，这样子的话呢，整体感觉就会舒服一些。有时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哎，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该如何度过苦夏啊。
5: 是的，
4: 说到这个苦夏，我觉得说

0: 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比较难熬啊，除了高温天气，还有这暴雨连天的这种汛期啊，是，所以就是又热又闷都不太好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苦夏究竟该如何应对。
1: 对，当然不能是我们两个人跟大家聊了，我们依旧请来了这个像绿野仙踪说的美丽的高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艳晶老师。欢迎高医生，大家都已经非常熟了。
2: 谢谢两位主持人啊，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好，我呢叫高艳晶，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啊。那么咱们先说两句啊，其实呢，就是我记得啊，雪莱说啊，这个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想啊，虽然现在大家可能还热，可能现在还有雨，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夏季的啊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已经过了，所以呢，现在开始虽然是有雨，但说句实在话，现在雨过去了以后，你会慢慢的感觉潮气其实慢慢在退去，另外呢，下一场雨后呢，你也会稍微的凉爽一点，秋天就不远了啊！大家其实放松心情呢，要不然我现在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对付苦夏，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苦夏大家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现象，因为今年呢因为特别的热啊，那么很多同事会出现什么现象，无力头痛，另外呢身上会出现燥，
1: 对，
2: 睡不着觉，另外呢还有食欲不佳，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苦夏常见的这么一个症状。那么夏天实际上特别是三伏天也是对咱们身体呢一个最大考验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对应咱们最好的第一选择呢绝不是吃啊，首先是心理的一个建设，是什么啊，哪儿凉快最好哪儿待着。真的大家都知道王羲之啊，那是咱们的一个书圣啊，他有两个帖子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帖子，那个一个叫毒热篇，还一个叫什么热死了篇，是他给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朋友写的信啊，写的信贴上就是说太热了，大家各忙各的吧，我热的已经动不了了，你就别来串门了，我招待不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热到了吃不下饭呀，反正就劝大家一句话，什么别动。那么大家知道颜真卿啊，那是咱们国家楷书的那个鼻祖啊，那肯定有很多人希望拿到他的墨宝，那么他也有一篇给他那个叫中夏篇，就是也是三伏天给他朋友写的信，说太热了，我已经热得我动不了笔了啊，你想让我给你写的东西啊，等出了伏再说吧。所以这些体验的都是一句话，什么呢，能歇着就歇着。那么大家听到这个大暑天的时候，其实白居易就专门写过一首诗，他就说什么特别热的天适合什么，你就是说拿一个凳子坐在院子里头啊，看着那个花，他的院里会有一些花，然后呢感觉到微风拂面，头什么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放空，
0: 让自己静
2: 下
0: 来
2: 啊，心静自然凉。
0: 哎，
2: 这是咱们第一位的啊。那么第二位的咱们古人怎么办呢，躲下呀，这像米蒂又写一篇什么，哦，躲下喽，他去哪儿了，他上山了，对吧，现在你看旅游有到山上到草原，他确实是很凉快。还有什么呢，咱们可以泛舟在这个船上的，那么凉风袭来，你就会觉得哎很凉快。那么你知道咱们过去的时候，从汉代的时候，咱们汉代的时候有一种宫殿，你看皇上是什么呢，在这个宫殿上面他可以把水引过去，就是水通过这个宫殿的顶，然后在这个宫殿的那个边缘，它会形成这种水幕，这样就可以
0: 隔绝热空气，
2: 隔绝热。另外你能可能在屋里呢还能欣赏到这个像这个泉水的这种感觉，这个都可以，就是说第一心静，第二你要想办法去避暑，这是这种行动是什么，是咱们的行为
0: 主动的，
2: 先不是吃，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吃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推荐一个东西要适合不同的人，对吧，因为咱们人有不同的体质，对吧，你看到夏天的时候有的人热的大汗淋漓，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空调开，有的人一进空调的屋子要戴上帽子，要整个穿上长袖，
0: 或者就是说你给我找个毯子，我得盖着，
2: 对，得盖上玩去，他必须得盖上，而且那空调吹一会儿就是不行，你必须得关上，这属于什么呀， 阳虚型的。那么阳虚型的

0: 实际上夏天这个高温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痛苦。
1: 嗯，
0: 那么我对于这些觉得特别痛苦大汗淋漓的这个湿热症的人，我说哎呀，你吃点苦的东西，对吧，夏天吃苦生筋骨。
1: 嗯，
0: 那如果我要对于阳虚的人来说，他不能吃啊，他吃完以后是伤身体的。那么对于他的时候，咱们大叔也有一种就是一地方的习俗，吃什么，喝的是羊肉汤
1: 啊，
0: 羊肉汤是热性的，对吧，你吃完了以后大汗淋漓，它可以把痰热去掉，另外呢也可以补一下自己身体里的正气，对于这些气虚阳虚的人来说，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补益作用。
1: 所以
0: 就是说，对，咱们谈任何东西要针对人，
2: 是
0: 不是说推荐一个东西、
1: 嗯、
0: 大家都去吃、
2: 嗯、
0: 这样是不对的，
1: 没错
0: 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走、
1: 嗯，高主任哈、
0: 啊、
1: 就是我们在中医上该如何定义这个苦夏，哎，什么是苦夏啊？
0: 因为大家苦夏呢、
1: 嗯、
0: 就是说刚才我开始的症状大家都肯定能看得出来，因为高热的情况下你大汗浑身无力啊，晚上睡不好觉，是吧，饮食不佳，另外可能会出现这个如果要是初中暑状态，可能身体还出现微微的一种发热的这种状态、
1: 嗯、
0: 这都咱们表象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也应该谈一谈，其实现在的医学能很明白的说出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
1: 嗯，
0: 首先你大汗淋漓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咱们身体里头其实含水量是很高的，对吧，70%都是水呀。那么这个时候很热的情况下你出大汗，咱们身体的水就会不足，对吧。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时候我就使劲喝水，那么一会儿我们讲喝什么样的水，对吧。那么咱们单独是需要补水，但单独补水行不行，因为咱们汗水里还有无机盐呢，
2: 对，
0: 对吧，你们里头像钾钠钙这些离子它要流失了，流失这个时候你要单纯的补白开水不行啊，咱们还要有的时候要适度的根据你的情况要加一点无机盐，特别是钾离子丢失以后，钾离子对于调节咱们这个身体的功能，特别对于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是有很强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你夏天适度的来说一些瓜呀，是吧，比如说这个苦瓜类的啊，比如说香蕉啊，这些东西含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时候大家可以吃一吃，因为你除了喝水之外你还要补充这个东西。
1: 嗯
0: 啊，当你的水不足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因为咱们身体这个血液啊，血是气母，对吧，它载着气运行的，那么当它水缺的情况下，咱们整个的营养的供应推动是不足的，那么一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到，那么可以这个时候可能晕晕沉沉的干活没劲儿了，
2: 嗯，
0: 是吧，那么脑袋也像是就是说有湿不缠的情况下就呜呜通通的，就有一种雾，
2: 人家说说脑雾的感觉、
1: 嗯、
0: 的那种感觉、
1: 哎、蒙蒙的
0: 蒙蒙的那种感觉、
1: 哎、
0: 这就是湿，咱们说点湿缠头的那种湿不缠头的感觉。另外呢咱们消化系统的消化液的分泌一样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呢它会有一个对抗性的自救反应，因为外面很热呀，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咱们的身体呢也会可能要自动的这个温度就要上升，因为它散热受到影响了，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是可以咱们的大脑神经是指挥咱们的神经这个温度调节中枢降下来一点，把温度降下来一点、
1: 嗯、
0: 但是这样一降下来大家想到兴奋的是什么呢，是副交感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的活跃度也不高，是吧，你吃东西也没有兴趣啊，所以夏天为什么咱们刚开始讲心静啊，不要做特别剧烈的活动，多休息，
1: 嗯
0: 啊，这就是说你造成苦夏的这些原因、
2: 嗯、
0: 那么咱们从过去的这种常年的这种对抗苦夏的这种方法啊看到的表象，以及现在科学能够发现它的原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2: 嗯，对，
0: 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就可以来应对了，
2: 是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

0: 呀，在外面都特别热特别闷，因为去青岛那边嘛、
1: 嗯嗯、
0: 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就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舒服了就得喝藿香正气，对吧？
2: 对，
0: 喝完了之后说这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所以是不是如果真的我们中暑了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症吃不同的药或者去解暑？
1: 对极了，刚才主持人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孩子是处于什么状态。他在旅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家到青岛去呢是在海边很凉爽的是吧、
0: 嗯、
1: 可是这孩子当时是在外面，他除了湿度之外他是在动、
0: 啊、
1: 他是在运动、
3: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说咱们中暑啊，其实咱们中医很早就分成两种，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阳和阴是对就是说相互对应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3: 嗯，
1: 阳大家知道就是动感很强的是吧、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的中暑，包括咱们现在这回提到的几个热射病的中暑，实际上都是阳暑，就属于它在大太阳地底下运动，运动以后呢就会出现大汗淋漓，那么身体就会缺水。那么这除此之外呢，他的身体因为缺水再加上外面很热，他再加上运动自己产生了很多的热量散发不出去了，外面温度很高，然后造成自身的温度非常的高，超过了38度，那么等于说就处于一种高温的状态，就会出现这种什么神经系统就会紊乱了，就可能抽筋啊，再加上昏迷啊，完了浑身的不适、
3: 啊、等等，
1: 或者是呕吐、
3: 嗯、
1: 拉肚子，这种根据你身体，可能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啊，可能你的心血管系统不好，根据自己就是说薄弱环节它表现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阳暑，那么针对阳暑大家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个人迅速的抬到比较阴凉的地方，他不能再晒着了、
0: 嗯、
1: 他要阴凉的地方，另外浑身一定要温水给他擦，不能用凉水啊，因为它刚刚的受到刺激，整个的你要凉水，那么它本身表面的这个毛细血管立刻它就会封闭，封闭了以后内热就散不出去了，用温水擦洗，然后给它适度喝点水啊，如果是属于轻度的缓一会儿它就好了，
3: 嗯，
1: 它就好了，就你要喝一点水，或者吃一点比较清凉的，比如当时有西瓜汁啊啊，或者这个是一个适度的水果，这个绿豆汤，这些东西对它都是有好处的、
3: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我就是用到的这几个食疗的方子呢，都是用一些清热的东西。
0: 对，
1: 那么实际上清热的东西咱们知道啊，气暑的药有很多，大家现在听的最多的是藿香正气水，
3: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藿香正气水一会儿我们谈到它属于现在咱们越来越常见的是阴暑、
3: 哦、
1: 那么这个孩子动的是阳暑，那么阳暑实际上我小的时候一般来说藿香正气水见的很少，我们听到都是什么是人丹呀
0: 啊、哦，对，
1: 那阵粥都是人丹呀、
3: 嗯、
1: 其实人丹呢有两种，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啊，咱们人丹一个是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啊，丹是丹药的丹，还一个呢就是仁义道德的那个人啊，这个丹是两个是两个丹药，这两个丹药呢都是治疗阳暑的，那么实际上它整个这个药物的基调都偏于寒性的，就偏于寒凉的，但是它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一撇一捺的这个人，他对于我们出现了脾胃功能不和，比如说吃不下东西啊、呕吐啊、啊这个拉肚子这种现象，因为他这芳香化湿的，对于这个针对于肠胃道的药，它的组方里头这个含量比较多，所以针对于这个症状的人，就一撇一捺的用那个人丹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头馋、头痛、头脑不清楚，就是一热到这肉热上头的这种，那就用一瓶一拿那个人、
0: 嗯、
1: 那个人丹。但是这两个药大家对于阳暑就是运动啊，在外面运动产生的这个中暑
3: 的
1: 情
3: 况
1: 下
3: 情
1: 况、
3: 嗯、
1: 要根据你的情况去选择。
3: 明白
1: 啊，这两个药大家听好了，这两个药呢一个是偏重于解这个头部的这种雾啊，或者头痛啊，或者是头晕啊，
3: 蒙蒙
1: 或者蒙蒙的这种感觉的、
3: 嗯、
1: 一个呢就是治理肠胃道效果会更好一点，但他们都属于阳暑性，就是你在太阳地底下运动以后产生的那种中暑的症状、
0: 嗯、
1: 要采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啊，
0: 然后刚有朋友提醒我们啊，说是这个如果症状严重的还是要就医，当然了，就是我们上述说的都是这个症状您是能自己缓解的，然后针对您
3: 应急的一些
1: 对，一个是呢就是咱们自己谈，因为中暑呢咱们谈的这个自己能用的咱们这些药呢都是属于非处方药，是可以自己备、
3: 嗯、
1: 就你出去中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就是说这个中暑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0: 是的，
3: 是
0: 的，
1: 它从刚开始有这个症状然后到轻中暑状态到重中暑状态，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当你发现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一定要终止你的活动，想办法尽量不要把它发展到重度，即使发展到重度咱们需要确实需要到医院去，但是呢

0: 确实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2: 对，
1: 尤其是
0: 要到那个，
1: 尤其是现在的暑期，大家现在
0: 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下，
1: 嗯，
0: 你就闪一闪，
1: 是
0: 避一避。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药，你适度的带一点，觉得自己就是不舒服的情况下吃一点，不要让自己到了重中暑都已经浑身火烫，觉得有点神志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再往医院送，不要到这个情况。
2: 是，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爱运动的朋友啊，就前两天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早晨还是坚持去一大早跑步，跑完就觉得
0: 不
2: 舒服。
0: 这点你听好了，他是不舒服，但是你知道吗？他还有这一句话，这个节点很重要，他是一大早。对吧，他在他你就知道，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比如到夏天，并不是说大家一点不运动，
2: 是的，
0: 但是时间段一定要掌握好。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九点钟以前，
1: 嗯，
0: 太阳不是很毒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度的去运动运动，你不能一点不动。那么下午到五六点钟太阳落山以后，你也要适度的出去运动一下。那么在这中间，特别是中午的那种情况下，你看咱们出去玩，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
1: 暴晒，
0: 肯定你不可能是在这两个点，
1: 是
0: 你肯定还是在中间那段你出去了。
2: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
1: 所以容易出现这样中暑的现象。
0: 对对
1: 啊，刚刚高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自己备着点这个药，然后呢，出现这样的症状之后呢，尽量
0: 及早的能用咱们自己能够解决是最好的。
1: 嗯、
0: 当然，出现重度的情况下，一定要送医院。但是这种重度的情况下，如果自己因为咱们要是说都到那时候找医院，咱们就不做这个科普了，
2: 对对对，
0: 咱们就没有这个意义了。这个确实能不去，就是说不要到那种症状，自己能解决，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小最小。
2: 是啊、也跟大家提个醒，如果您出门在外要旅游的话啊，一般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基本上中午时段要么就在办公室，要么在家。但旅游就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来都来了
0: 啊，
2: 我就要一天都在外面玩。
0: 那时候我就说嘛，你可以阳暑，但是你说的很对呀、啊。咱们一般情况下我不动了，我依然会中暑。
2: 对，
0: 中暑这个时候，一会儿可能咱们是不是就要讲一讲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咋回事？
1: 是，
2: 大家可以备点东西一块出去。我们看看，我发现今天这个互动特别的积极啊，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避下的这样的好方法。我们看大家怎么说的好不好？白小云说了，喝茶水、绿豆汤、吃西瓜、冬瓜、苦瓜、黄瓜，然后呢，
0: 这都是利水，而且便宜凉性的。
2: 对，然后空调呢也不要过凉。还老顽童说。你看这两人就说的不一样了，老顽童就说了，这个就是要少吃一点冰的啊，少喝点冰
0: 的，对呀、
2: 啊、要喝点热茶。
0: 嗯，有对不同体质确实是，因为你喝热茶以后，他也喝完以后，他有的时候他那个汗是挥发出的，不同的体质啊，是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冰，就是咱们为什么有时候吃冰会出现问题。咱们身体的消化系统啊，最好的温度就是咱们各种各样消化酶非常嗨的这个温度是36到37度，也就是当你吃完饭的情况下，你用冰，你瞬时你可以想到它下去的温度是什么，
1: 一下子凉了，
0: 一下就凉了、
1: 嗯、
0: 凉完以后咱们这个酶马上就蔫了。
2: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想，
1: 更容易出现夏天那种哎呀不没有食欲或者不消化。
0: 因为咱们中医的说法、
1: 嗯、
0: 咱们脾胃是喜欢暖的，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要从护养脾胃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条件好了，咱们不出去在家里头依然中暑，这个时候咱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是藿香正气水。
1: 嗯，
0: 大家想到其实就是很简单，藿香正气水它总体来说的这个药它是偏于温性的。
2: 嗯，
0: 是，就跟这个老顽童说的，咱们少吃冰啊，咱们喝点热茶，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现在空调冰箱一上来以后依然会中暑啊。咱们其实累了，咱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林黛玉吧。
2: 嗯，
0: 林黛玉那是大家知道她很弱，第一我觉得肯定气虚，第二她肯定是阳虚。那么大家记得啊，这个有这个《红楼梦》里有一章节，就是贾府全贾府都到这个道观去打桥去了，打轿，就是说去祈福啊，去避灾，去这儿去那，就是一个张道士嘛，请他们去看戏。那么林黛玉回去以后就觉得不是，你想林黛玉是不动的，那么实际上她中的是什么？是阴暑。为什么她中？第一，她一不怎么运动是吧？到那儿确实是，在树荫底下，她受的是那个寒凉的那个风。这是第一。第二，他的身体本身就是弱的。
2: 嗯，
0: 那么第三就是他在那儿受了点气，大家记得吧，他去了以后，那张大夫当时呢是给了贾宝玉一个脆香的金麒麟，他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哎呀，说这个宝姐姐有一个金锁，说那个史湘玉有一个

0: 什么什么金麒麟，他心里的紧张，大家看他们情志不好，再加上身体虚，再加上在那儿确实让凉风吹了，回去以后就中暑了。那么大家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呢？是香茹饮。香茹饮的组方是什么？香茹，这个白扁豆，还有厚朴。其实它跟咱们藿香正气水它的那个思路是很相似的。那么这个香茹本身它也是辛辣，它跟那个这个藿香它的功效是有比较相似的地方。那么白扁豆啊，它有祛湿。
1: 那高医生，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
2: 下期节目
1: 再跟大家接着聊。
2: 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

0: 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欢迎一下小娇。
2: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这一趟的吉安之行。
1: 怎么会想到去这个号称东北小江南的吉安的？
2: 想向往一些比较凉爽的城市去避避暑，所以选择了我没去过的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吉安。而且我这次去，后来跟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在聊，就是如果说你不专注的或者是很专门的去看这座城市的话，它应该不在你的旅行清单里，因为
1: 它算是被严重低估。
2: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这座城市的特点很多，比它更知名的城市都有。首先中朝边境的一座小城啊，
1: 因为你说到中朝边境，你就会先想到辽宁省的
2: 葫芦岛，
1: 丹东，
2: 丹东，对对对对，这些地方，对，丹东这样的地方。你像吉林呢，你首先会想到像延边，对吧？那吉安这座小城，其实我觉得不是一般常规的旅行清单里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又有自己的特点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之前看过那个电影《缝纫机乐队》，大吉他广场就在吉安
1: 啊，就在这里取的景。
2: 而且吉安是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影视明星的老家，首先他就是大鹏的老家嘛，所以他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拍摄这部电影，
1: 也是宣传文旅了。
2: 对，包括现在还有一座大吉他也矗立在那个大吉他广场上，虽然那是后修的，但是很有特点。
1: 明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我在开篇的时候作为钩子引诱大家，诱惑大家去到吉安这座城市的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夸大其词。他确实是不是就如我所说，真的就可以不用开空调过夏天？
2: 真是
1: 真的可以哈。
2: 而且它那座小城，首先中朝边境它纬度比较高嘛，
1: 它在长白山南路那边，
2: 长白山南路它其实离白山市就很近了啊。然后我们当时去的那个季节是7月初，我们大概玩了1周左右吧，就是5天的时间。
1: 那你对于吉安的一个初印象，刚才除了凉快这一点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
1: 就是，或者说为什么会选吉安吧，
2: 那就是肯定是中朝的这种边境小城啊。首先我没去过中朝边境的这种，也想去看国门嘛，然后那边的国门不管是有这个陆路的口岸，然后还有这个水路的这个口岸，都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很有意义，所以想去那边去逛一逛。
1: 而且我看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去吉安的时候选择自驾的方式，尤其是身处像长春还有沈阳这些城市的朋友，他们走叫吉双高速，
2: 是的，
1: 4到5个小时就可以自驾到了。或者说你是那种特别爱开车的朋友，那您就走，
2: 你就直接去那边自驾，因为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的边境线路，就是 G331，它就是沿着国境线的一条最美边境公路，
1: 叫做中国北境公路之王，它的吉林段起点就在吉安。
2: 对，我们在那儿看到有很多，因为就是开着那种房车去旅行的一家人，或者是年轻的朋友，或者退了休的夫妻，就特别多，特别松弛。然后再加上那边确实很凉快，他们很多就会住在这个房车营地里，因为他这个 G331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1: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2: 对对对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1: 是
2: 这G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1: 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G331的这个国境线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 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普及

0: 机场，
1: 嗯，
0: 啊，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
0: 啊，
1: 因为它是中朝边境的小城，所以说有很多这种显族文化在这个城市里面融入。
0: 嗯，
1: 然后我们去的第一站，其实我们到了那天，到吉安那天已经7点多左右了，然后天那种擦黑的感觉，然后就吃了一顿特色的显族晚餐。
0: 嗯，
1: 然后这个专有这个穿着显族的这个服装的小姐姐给你唱显族歌曲，然后欢迎我们到来。然后首先那个吃的就很有，怎么说呢，东北家朝鲜特色，
0: 嗯，
1: 啊，首先吃的都是那种比较硬的东北菜，然后有一些泡菜啊、部队锅啊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朝鲜美食啊，就是会在第一天晚上，这个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啊。首先就是真的都是能歌善舞的，
0: 嗯，
1: 不只是比如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朋友们能歌善舞，东北地区的这些少数民族朋友们，
0: 当然
1: 真的也是能歌善舞，
0: 是
1: 啊，而且拿起来就唱，然后。就会拉着你一起融入，
0: 很热情，
1: 啊，很热情，
0: 嗯，
1: 那种感觉。
0: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吉安，不管是温度也好，人的热情程度也好，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也好，都能够打破你在惯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一种节奏。
1: 没错。
0: 然后你到那儿以后，有一个很知名的景区，当然也要得益于 G331的一个全线贯通，这个景区也就彻底被打破了所谓的交通瓶颈了，
1: 嗯，
0: 也游客就大幅提升。你们这次一定不会错过，就是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1: 对，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
0: 算是第一站吧，去的去打卡的第一站。
1: 我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第一站，首先你去到那个城市，你一定要去打卡的，肯定就是国门了。我觉得这是首先要去的，也是我这趟旅途吧，这是我的。旅行的第一要义，也是我
0: 为什么选
1: 择，对，为什么会选择吉安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的一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看国门。去到那边的国门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去过满洲里，满洲里是中俄边境嘛，
0: 对，
1: 然后那个国门就很气派很大，然后这次去的是中朝边境，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中朝边境，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去，比如延边嘛，因为延边也是有一个很著名的国门。但我这次去的吉安，我感觉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中朝两国关系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然后你能够在那儿看到当年，我们的志愿军战士们跨过鸭绿江的那条铁路，
0: 啊，
1: 就在那儿，
0: 嗯，
1: 然后那上面还有一些当时。可能战斗过的一些痕迹都还在那儿，
0: 嗯，
1: 就是你在那儿的那种国门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它横跨过鸭绿江，然后有一条铁路，然后在这个铁路上面就是建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国门，在那儿是我们的第一站，然后不同角度的这个拍照啊、打卡呀，啊，大家都会在那儿。然后除了这一条，
0: 嗯，
1: 铁路的这个货运通道之外呢，就在它旁边还有一个陆路的口岸，就是建了一座桥，而且我们在桥上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来往的这个货车在通行啊，在过关检查呀什么的，就是还是很生动的。最让我感觉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割裂感。
0: 嗯，
1: 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啊，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的看到对面朝鲜人民的生活，
0: 嗯，
1: 那边有一个村庄，
0: 就不管天气好或不好，其实都能看得见，那离得其实没有那么远。
1: 对，然后在国门上面，就是那国门你也能上去嘛，在国门的二层还有一个望远镜，
0: 有那种像瞭望台的，
1: 对，然后你能够看到，确实能够看到大家在劳作呀，在工厂这个下班的骑个自行车下班的这种场景，就感觉还挺奇妙的。来来往往，
0: 有一点像是在那个望远镜里面看到电影画面的状态，而那个电影画面可能是咱们八九十年代的生活。
1: 对，
0: 嗯，
1: 有点儿，大家看过《楚门的世界》吗？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还是挺不一样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关键是在国门那一片旅游，除了你在国门附近拍照打卡之外，他那边还能够乘船去游鸭绿江。
12: 哦，它其实是画出一个相对比较礼貌的空间，
11: 就是因为
12: 范围，
11: 因为其实就是鸭绿江的
12: 一部分
11: 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河吧，
12: 对
11: 啊，然后就是这部分是可以通航的，
12: 嗯，
11: 然后你可以坐船在这个鸭绿江上去行进，然后那你想，你离对岸的满浦的城市岸边就更近了，
12: 是
11: 啊，真的能够更近距离的看到他们，而且我们还在船上跟他们打招呼呢，然后他们也会看我们，我觉得他们都已经
12: 会有回应是吧？嗯，
11: 关键是什么呢？其实满浦这座城市呢也挺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是讲解人员跟我们讲，就是它在朝鲜还属于相对发达的一个城市，
12: 哦，
11: 它就在我们的鸭绿江边有一座水泥厂。有一座工厂，然后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朝鲜第二大水泥厂，
12: 哦，
11: 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的一些水泥技术还得去对岸
12: 学习
11: 啊，就是挺不一样的。但是你看他们的穿着呀、打扮呀，确实就是有点像我们70-80年代的那种感觉，就有点一种稍稍有一些割裂感啊。但是能够看到他们的脸上还是。很幸福很淳朴的那种感觉，
12: 嗯，就是因为我 刚才节目开始就说到中朝边境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丹东。丹东的对面是朝鲜的新义州市。然后你这次说到你去吉林的吉安，它也挨着鸭绿江，它的对岸是朝鲜的满浦市。所以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也会有一些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11: 对，不太一样，就你感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并没有特别的发达，而且你不太能看到像比如说我们国家这边啊，好多都搭这个开着小汽车，他们更多的还是自行车。
12: 对，
11: 但是你能看到一些货车，包括但是你在远处能看到他们那个火车盘着山，因为这是水泥厂嘛，他还是要把这些物资运送出去。然后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的。然后在国门这一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
12: 需要花一天的时间啊，这比我设想的要长。
11: 其实半天就够了，
12: 也够
11: 啊，其实半天就够了。但是就是你在这儿，其实就是你不用安排特别的紧张嘛，你第一天就是逛逛国门，去那儿打卡拍照一下，然后晚上再去逛一逛吉安市区啊，其实是挺不一样的。
12: 在国门这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比较可以登高的，
11: 就是我
12: 除了瞭望台以外，有没有像旋转餐厅？因为你刚刚说到满洲里，我是在中俄的这个满洲里的中俄边境国门边上，它专门有一个高处的旋转餐厅，你在里面可以吃饭，然后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360度去看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11: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

0: 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
1: 嗯，
0: 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
1: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一脚跨在国门边上的这种感觉，它都是很独特的。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到我刚才问到的最知名的景区之一国家森林公园那个五女峰的地方了？
0: 第二天呢我们就去了这个五女峰，然后五女峰呢这个是在在吉安的，我想想应该是
1: 北边，
0: 对，北侧的这个五女峰。首先它的自然环境特别的好，
1: 要不然不能叫国家森林公园。
0: 你知道在那儿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虽然没有去过长白山，就是那个东北林子的感觉，就是那种
1: 你感觉看到了电影里那个林海雪原的取景地了，
0: 就感觉植被特别的丰茂，又赶上你比如你要七八月份去，就是满山都是绿色的。而且东北就是那边为什么凉快，一是它纬度高，二只要没有日照，只要太阳不直晒着，马上那个温度感觉就是凉爽，
1: 就降下了。
0: 就哪怕你现在你在阴凉地里吹出来那个风也热的，那只要在阴凉地，那个风就是凉爽。
1: 而且我这手上的数据说的是在五女峰，因为古木参天，林荫蔽日，所以说在五女峰山里的温度比吉安市区还要再低五度左右。
0: 对，哦，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我们还同行的朋友们还说要不要穿一个，
1: 多穿点。
0: 但其实不用，我们这次
1: 你白天去如果不过夜其实没事儿。
0: 对，就是你别肯定晚上你不会在山里面待着嘛啊。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趣事，就是我们同行的一个朋友，他家里人说知道他要去东北，给他准备的衣服都是一些
1: 秋装
0: 啊，长袖的 T 恤啊，甚至有点那种线衣啊，都是这种。然后到那之后发现温度就是白天就是24-25度左右啊，晚上可能稍微凉一点，晚上也就是16-17度，就是很舒适的这个温度。然后我们就调侃他说，我说你去的是东北不是北极。然后他那带的那些衣服一件都没有穿上，然后到那儿现买了一些这个半袖啊短袖啊比较舒适的衣服。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用说带特别厚的衣服，毕竟东北的也是夏天，
1: 毕竟大家都在中国，都在北半球，
0: 我
1: 们北半球
0: 那么远，
1: 北半球还是要过夏天的。对，
0: 是啊。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还是注意好防晒，
1: 紫外线是充足的。
0: 国门那个地方还是在山里，因为山里就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你在林子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树木遮蔽的话还是挺晒的，就是很容易晒伤。尤其在国门那块，国门周围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就是很空旷啊。你在那儿拍照一上午的话，可能如果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啊，还是比较有必要。
1: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0: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8-9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1: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0: 对，
1: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五女峰，
0: 对
1: 吧？
0: 是的，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就是能看到这个下面的一些景色，其实因为它植被很好啊，就是你也看不到什么
1: 吸氧圣地嘛。
0: 对对，特别多的。但是你进到那个山里面，你就感觉哇，负氧离子啊，你猛猛的吸一口气，你就感觉
1: 很清爽，
0: 啊，很清爽，很轻松，然后很放松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是坐那个观光车上去的嘛，就是你如果徒步上去，可能时间还会稍微久一点啊。我觉得可以在五女峰这个地方目的地安排1天的时间。
1: 散到这个国家森林公园里面以后，也不会觉得人很多，
0: 对对，
1: 或者说整个吉安给你感觉都不是那种游客驻扎的。
0: 我觉得还是本地人会多一些，就是他们的生活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太松弛了，一个松弛的边境小城，每天就
1: 节奏也很慢，
0: 节奏特别慢，
1: 每天都载歌载舞，
0: 我
1: 这么开心吗？
0: 一会儿我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是其二的割裂感，其一的割裂感就是在游船鸭绿江的时候看到一江有两岸的，看到两岸
1: 对岸的生活，
0: 两国的风景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割裂感。然后还有就是

0: 是晚上他们的夜生活跟对岸的那种对比的那种差异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

0: 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国一项研究说，傍晚时段人体热量代谢是可以达到峰值的，身体燃烧脂肪效率最高。无论大家的饮食和睡眠模式如何，新陈代谢率都保持同步，而下午的晚些时候，或者是说到了傍晚的时候，热量消耗就达到了峰值。傍晚时段人体每小时会额外的消耗 0.02 千焦热量，所以各位要减脂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傍晚的这个好时光啦。来听许巍《我的爱》。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买了一个西瓜之后呢，都会选择吃掉一半，另外一半切开放冰箱。其实西瓜切开之后四小时最好能够吃完。有人就问，切开之后盖保鲜膜好不好呢？答案是，如果没有放冰箱，无论盖与不盖，四小时之内都要吃完。如果选择放在冰箱盖保鲜膜，可以避免在冰箱内的串味，当然是最好的办法。那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按量购买，西瓜放久了都是会变质的，尤其是家有老人小孩的朋友，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都需要注意了。我是夏木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锦绣啊虫唱的交换日记。写日记这个事情啊，似乎和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记录日记是多少年前吗？那天清理小时候的东西，清出来一个日记本，翻一翻是在自己十五六七岁的时候花季时期写的东西，觉得还蛮珍贵和美好的。比如说有一篇是我发现我的新同桌给我偷偷的递了一张字条，问我明天可以一起吃早餐，下课后可以一起踩单车回家吗？然后我在日记本里面就写下了当天的心情，我同桌约我下课后一起回家，被妈妈看到会不会以为我早恋，还有很多很多。一句话记录当天的心情，还蛮好笑的。那本日记被我珍藏了。对于七八零后来说，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花季时期，这些手写的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吧。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

0: 受精彩，人人大牌。
1: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成年后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儿时那么轻易的得到结果，你一哭一闹就能让大人服软。后来慢慢发现，任何需要你得到结果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做铺垫，千万不要以为淡泊名利就不用去奋斗。在这个时代，仅仅是维持现状也需要不断努力，任何事情包括爱情。来听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永远的晴天，也没有永远的雨季，晴天晒太阳，雨天听听雨声，这就是心情。有时候心情不佳，总是会因为你把自己想得太好，你觉得这个是你应该来做的，或者是那个应该是你给出的最佳答案等等等等。但你永远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享受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快乐，或者说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某些日常。来听一首歌，Eason单车。

陈奕迅的单车，我记得我爸年轻的时候有一台28单车，我妈说这是承载了他俩爱情的一个见证吧。我不了解爸妈那一辈的爱情，大概是传统一些的，用书信交流，用单车接送的简单快乐，没有电子产品，没有娱乐方式，想一个人就走好几公里的路去楼下等他。虽然说一路看着我爸妈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但也是吵也吵不散，骂也骂不散，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继续为对方撑伞的状态，想想也是他们的幸福吧。来听下一首歌，叫做《所以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一直觉得给一个女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这是你喜欢她的时候最基础的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最擅长的就是逃避和假装。每当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

那么在意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悄悄地收回自己的心，假装我也不在意你，我也不怎么喜欢你。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女孩子，你能给她最好的礼物，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让她感到自己是被偏爱的，让她明白自己是被人坚定选择的。就像是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大多数女生想要的爱其实是被爱。来听容祖儿，谢谢你爱我。

所以燕子的坏天气，你会不会发现天气真的会影响心情？遇到晴天吧，似乎无论多坏的事情，当你晒一晒太阳，看到阳光，总能够开心一点。至于坏天气呢，尤其是在开车路上，下雨天关上车窗，看着雨滴飘落，要是再放一首悲凉的情歌，很多人情感线就会瞬间崩塌。当然，这是很多人的日常，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就是当你喜欢的人给你肯定的时候，无论好坏天气，在你眼里都是晴天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FBOYS 盛夏的盛夏。以前看他们三个人都会觉得是三个小男孩，时间慢慢陪伴长大，竟然有一天在综艺节目上突然觉得这三人已经变成大男生了。易烊千玺从拍了那一部《少年的你》之后呢，那些妈妈粉也是会表示说有一种看着孩子长大了管不住他要去谈恋爱的感觉。好吧， TFBOYS 终归是要成长会长大的嘛，就像是70后眼里的小虎队一样，现在不也是一群老帅哥了吗？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你说有没有一种脸型是那种看上去永远都会比同龄人减龄的脸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林俊杰这种应该算是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娃娃脸，但唱起歌来呢又是苦短情长，笑起来有酒窝，你说是不是讨喜型的长相？这首歌是作为一部偶像剧《爱情睡醒了》当中的插曲，据说起初是因为听了经纪人的一段苦难经历有的灵感，后来在北京的一个饭店亲自哼唱给对方听，让他感动得不行。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坚强，尤其是在很久没有人照顾你感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关心你，他在乎你，那完了，你心里面那道防线一定是没有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启贤的《太傻》。现在很多人都不傻了，知道及时止损，知道充分的保护自己。于是尤其是在三十加的年纪之后，很多人都不相信你还会遇到那种可以爱得轰轰烈烈的爱情。我有一个大龄的女闺蜜，上次和她聊天，她说她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生，喜欢她。当男生很坚定的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她说她过了那个敢爱敢恨的年纪，也没有了那个勇气和时间去消费爱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两种人吧，一种是会像他这样，还有一种是会及时享乐吧。你会怎么选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Hello， 各位中午好，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有一位妈妈给我留言啊，她就讲到自己的孩子在暑假当中的情况，想问我的建议是什么。那所以呢，我就把她提的问题啊放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城市声音栏目呢，今年啊，我们的做法呢是这样的，每天呢都会选择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家庭教育的话题啊，会选择一个真实的求助，然后呢放到节目当中来进行探讨。节目呢是从12:00到13:30啊，跨度呢是90分钟的，我们会把这个话题呀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来做一个逻辑的分析。好，那么大家呢可以从中啊听到一些底层的原理啊，然后呢再把这个原理呢结合自己孩子的真实情况啊，找到教育孩子的方法。因为呢只有家长呢才是真正啊最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啊，一切的教育都是要因材施教，所以呢

我这里呢，节目当中给的是方法，是原理，大家呢一定要结合自己孩子的情况，结合自己家庭的具体情况哈、再来找到这个比较具体的策略。好，那么这位妈妈留言说，我的儿子呢13岁，下半年开始读初二，他老是想着玩游戏，对学习不感兴趣，爱顶嘴。现在呢是暑假期间啊，他每天晚上呢要12点多钟才睡觉，我需要怎么去引导他呢？我给他报了补习班，他也不想去啊。

好，各位呢，家里有没有这种十三四岁的孩子啊？挺爱顶嘴的，学习呢不上心啊，然后呢对游戏啊就比较投入啊。现在呢暑假期间呢，整个的作息啊都会比较的混乱，那作为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着急呀、啊。本来呢希望孩子能够趁暑假把学习追赶一下，但是没有想到呢孩子对学习不感兴趣，不想去上补习班。那这个情况的话呢，到底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呢？我相信呢很多家庭可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哈。第一个呢是属于青春期孩子的问题，十三四岁啊，青春期呢正是特别爱顶嘴的阶段，我们说的中二病啊，中二病啊，正好呢初二是最难搞的。然后呢暑假的这个休息期间呢，孩子呢作息比较混乱哈，每天呢都是晚睡晚起哈，大量时间用来玩啊，不想学习，那么这是很多的妈妈的焦虑，对吧？好，那么今天我就会分五个部分来回应这位妈妈，希望呢这位妈妈能够从我的分析当中有所启发啊。第一呢，我们先要理解这个十三岁的男孩他在经历什么，他为什么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些行为啊让妈妈觉得很生气哈、也很难受呢。啊，这是我们先尝试理解这个男孩身上发生了什么。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去理解游戏和熬夜，为什么这个孩子啊他打游戏打到停不下来，12点多钟啊，按理应该睡觉了嘛，对吧？平常可能一个初中生10点钟应该睡了吧，那11点钟呢咱们就算是休假，11点钟也应该是睡觉了，但是他呢停不下来哈、12点多钟还在玩呢。好，那为什么呢？第三呢就是啊理解补习班不想去啊，哈，为啥呢？妈妈给报了补习班啊，也花了钱了，但是呢孩子不想去，这是因为懒惰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我们尝试哈、理解一下孩子为什么不想去补习。第四呢就是啊理解一下爱顶嘴这个表现哈、爱顶嘴的孩子到底是在想什么呢？他到底是在表达什么呢？对吧？我们需要知道哈、不要看到孩子顶嘴就很生气哈、其实我们这么大的时候呢也是顶嘴王啊哈、反正我自己记得哈、我在初中那个阶段的时候也是很爱顶嘴，以至于我的初中班主任很生气，因为我的初中班主任呢是我老爸的同学，然后呢他会跟我爸告状哈、说你这个女儿天哪，这个脾气啊都这么硬啊，喜欢顶嘴哈、叛逆啊啊，那反正就总之呢跟我爸表达过啊，这个忧心忡忡啊，非常担心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好，第五呢就是啊给妈妈的具体的行动建议，好吧？因为讲完这么多的原理之后呢咱们还得给点方法哈、那具体呢做不做哈、我觉得这个妈妈可以自己来选择。好，在正式分析之前呢，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各位可以边听节目边思考啊，也欢迎大家呢把你的观点啊发到我们的微信里头来。我们节目呢此刻啊正在通过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全程直播啊，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您家孩子暑假的作息怎么样啊？有没有因为手机或游戏发生过冲突啊？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运河路从东城中路到流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黄管快速路辅路从机场路到黄管快速路入口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后虎路后阶段从高排载路到新围载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时间。

漫长的夜。别

0: 些时间。
1: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首歌好听吗？我挺喜欢的，来自毛不易，叫做《只在今夜》。毛不易那么年轻，已经出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真的很难得。所以有人呢就觉得他呢好像是类似于李宗盛这样的存在。毛不易还年轻啊，他以后能否取得像李宗盛这样的在乐坛的影响力呢？目前我觉得还需要再观察。但是呢，我觉得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哈，这么年轻，作品如此的丰富，啊，受众如此之广。这首歌呢叫做《只在今夜》，有一种，吟唱的那种淡淡的忧伤啊，但是又很温馨，啊，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啊。好，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暑假当中孩子的表现。我不知道呢，此刻哈、啊、那位投稿的妈妈阿燕哈、啊、有没有在听节目了哈、啊？反正我已经通知过她了。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分析这个妈妈的求助哈、啊。我是相信呢，很多家庭可能也面对跟她一样的苦恼。这个妈妈阿燕她留言说，我的儿子13岁，下半年读初二，他老是玩游戏啊，对学习不感兴趣，爱顶嘴。现在呢是暑假期间，每天晚上啊都要到12点多才睡觉，怎样去引导他呢？给他报了补习班他也不想去啊。好了，那么按照惯例呢，咱们还是先来尝试理解一下孩子啊，因为你想理解，想要引导一个孩子，但是如果你不去理解他的话，你是无法去引导他的，你得先站在他的位置上去思考这个问题啊，然后你才可能想到如何去引导他，你得成为跟他一伙的，你才可能引导他，对不对？好，那么我想呢，这时候就是换位思考了。13岁的男孩，他呢是此刻正在经历什么呢？13岁是一个卡在中间的年龄啊，因为他显然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啊。13岁的男孩呢，现在按照我们很多印象啊，已经长得挺高大的了，因为现在孩子营养也很好，运动呢也比较多，所以呢都是人高马大的啊。13岁男孩有的时候看起来呢脸上稚气未脱啊，但是呢个子已经挺高了哈。有的孩子也挺搞笑的，可能看起来已经是高高帅帅的哈、啊、但是可能爸妈还没有给他配一个专用手机啊，还是会带着一个电话手表哈、啊、就感觉挺好笑的。好，那么13岁的男孩呢，显然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他不想被当作小孩来对待，但他也还不是大人，因为他还没有能力完全独立的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啊，他还不到16岁，对吧？16岁呢，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这个卡在中间的位置呢，本身也是一种压力，他既想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又没有足够成熟的大脑去管理自己的冲动和时间，对吧？那是所以呢，这时候暑假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哈。如果呢，他在学校还能够有固定的作息，有固定的任务，有固定的社交，暑假呢是突然把这些呢都抽走了，他可能还不知道哈、啊、该怎么去填满这些时间，也不知道哈、啊、怎么去面对一个没有安排好的自己。游戏呢，就变成了最方便的填充物了。他有目标，有反馈，有成就感，而这些呢，就正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正在流失的东西。好，那么对学习不感兴趣呢，可能哈、啊、就是对学习挫败的一种表达嘛。啊，因为人呢都不喜欢去做让自己有挫败感的事情啊，觉得自己不行，然后呢做这个事情呢就衬托了自己的不行，对吧？那人都喜欢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很有自信啊，感觉很好，对吧？所以呢，孩子是不是真的对学习不感兴趣呢？未必是，那么他可能是学不动了。如果啊，他在学校的体验一直啊都是跟不上的，被比较的，没意思的，那么他对学习的态度啊，就会从我想学变成了我不得不学，然后呢就变成我不想学。如果呢你观察到哈、啊，他小学的时候呢

可能对学习还有过一些兴趣，但是现在呢，明显啊对学习提不起劲来。那可能不是他变懒的，而是他在学习的这个领域呢，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挫折的体验，就是学啊，然后呢又学不会，或者说呢啊他啊被同学嘲笑啊，被老师呢也有批评哈、啊、等等哈、啊。啊，他在学习这个领域呢，遭遇到太多的挫败感了，感觉自己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好像搞不定啊，学不好。所以呢，一个孩子哈、啊，他表现出对学习不感兴趣，啊，他也未必是懒，也未必呢是想顶撞父母，表达啊自己长大了，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应对一个他还没有能力去好好管理的生活哈、啊。这个就是13岁男孩目前表现出来的对于学习不感兴趣哈、啊，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他的实质呢，说到底呢，就是因为在学习过程当中经历了太多的挫败和打击，没有成就感，导致呢，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就不想再去沾了。

好，咱们来拿大人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如果啊你去做手工活儿啊，但是因为你之前没有做过啊，没有掌握方法，也没有一个人呢好好的指导你，导致呢这次做手工的过程呢是手忙脚乱啊，那么而且呢过程当中呢又遭遇到一些打击啊，有人嘲笑你说啊，你怎么这么笨呢，你的手难道是脚趾头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做呀，你看隔壁那个人做得多好呀。好了，那么经过一番评判之后呢，你就会更加确认说啊，我做不了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天分啊，我呢就是不应该来参加这个活动啊，你就会开始呢给自己贴各种标签去打击自己啊，就是挫败感会导致呢你好像呢对这类活动就再也不感兴趣了，下次呢有人找你说哎，咱们去做手工吧，你可能就拒绝了，说哎呀我做不好，感受不好，就不想去了。那么孩子的学习也是同样的情况的，他未必呢是对这么多科目完全不感兴趣啊，因为呢这么多科目当中，什么语文、数学、英语啊，还有这个初二应该还有什么物理对吧？生物啊、历史、地理等等哈。难道这么多科目都不感兴趣吗？我觉得不至于啊，有些总有他感兴趣的科目嘛。那为什么表现出来对学习不感兴趣呢？可能就是因为他在学习过程当中遭遇到了过多的挫败感，他没找到方法，也没有人鼓励他，于是呢，他就会在这个事情当中呢，越来越有一种叫习得性的无助，就是我再怎么干我也干不好，于是就会去逃避他啊。这个就是孩子呢表现出来对学习不感兴趣的真实原因。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想要帮助孩子的这个前提呢，就是一定要先去了解孩子，尝试呢站在他的角度哈，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好，前面呢我们说到呢，13岁呢是一个被卡在中间的年龄，我们都觉得他不是大人，因为他都还不到18岁哈，也不到16岁。但是呢他又不是小孩了，13岁呢可能已经长得人高马大了，他也不是那种小萌娃，卡在中间啊，成年人并不认可他是大人，但是呢他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小孩，对吧？那对学习不感兴趣呢，可能是因为他在学习中有太多的挫败感了，没有体验到成就感，所以呢他就会觉得哎呀想逃避这个事情哈，能不学就不学了。好的，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来分析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孩子呢老想着玩游戏啊，每天晚上12点多钟才睡觉。这两个行为呢是往往是绑在一起的，游戏让他不想睡觉，熬夜呢让他第二天更加没有精神去面对学习啊，这是一个循环。首先我们说呢，游戏的设计本身呢就是让你停不下来的，游戏当中呢有及时反馈，有明确的升级路径，有社交连接，有成就感，这些呢都是13岁的男孩子啊在生活当中正在流失的东西。如果说呢他在学习当中感受到的是挫败，在游戏当中感受到的是我能行，那他会更加倾向于选择一个让他感觉我能行的环境，对吧？人都需要找到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熬夜呢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控制感的补偿啊，白天的时间可能不属于他，因为有父母呢盯着呢，对吧？有各种应该做的事情，但深夜呢父母已经睡了，世界也安静了，他终于有了一段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不舍得睡呀。不是说他不想睡，而是呢他用熬夜来弥补白天失去的控制感。所以呢游戏和熬夜本身呢并不是问题，它可能是一个孩子在表达，我白天做的事情呢可能对我来说并不是自己特别想做的，我需要一些能让我感觉自己在活着的一些东西啊。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发现呢很多年轻人上班族啊，他们会晚上熬夜熬得不舍得睡，为啥呢？因为呢他在上班的时候呢他都是在完成公司的任务啊，忙忙碌碌的，那么所以呢这未必是他自己呢特别想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希望啊晚上这个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啊，那他就非常希望自己呢能够把晚上这个时间呢就是好好的享受一下哈，用来打游戏也行啊，就是啊去刷剧也行啊，在网上闲逛啊也行啊，总之呢那是他的时间啊，难得的一个时间是有掌控感的时间。那么这个呢跟学生啊在晚上在暑假当中哈不舍得睡觉哈，就总想多玩一会儿呢，这个心态其实是相似的。好，那么往回看呢，我自己回想一下我13、14岁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很沉迷于看武侠小说，呵呵，可能呢很多女孩呢那个时候喜欢看琼瑶啊，喜欢看什么哈，这些言情类的小说，但是我不爱看啊，我就喜欢看武侠小说。那武侠小说呢其实说到底也是一种什么成年人的童话，很显然呢它里头的这些啊什么招数啊等等哈，那并不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啊，那种所谓的这个超级武功呢是一种想象哈，啊这种快意恩仇呢是一种想象，但是呢他就会让人很着迷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流行玩游戏嘛，所以我那时候并没有什么把很多时间拿来玩游戏啊，但是会拿很多时间来看小说啊，包括呢看武侠小说。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曾经有过晚上的偷偷摸摸的藏在被窝里头，然后呢拿个手电筒啊就是藏在被窝。

说里看啊，因为太有吸引力了，看完前面的情节就很想知道后面的情节是怎么样的啊。那为了啊这个应对父母亲啊查房嘛，就会弄一个啊这个手电筒啊藏在被窝里头啊，爸妈走了之后呢，拿着手电筒啊就接着看啊，觉得特别的带劲儿啊。那以前主要是看金庸的小说嘛，那现在呢时代不同了啊，现在没有孩子熬夜看武侠小说了，但他们开始呢熬夜去玩手机游戏呀 啊是玩什么的呀，那么通过这个方式呢哈、啊、也是在想要去享受自己喜欢的东西啊，想要去啊就是享受自己呢完全掌控的时间，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是类似的。

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叫做《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来自郑秀文。这首歌呢，我之前其实是没有注意过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什么呢？其实每代人呢，其实应该说呢，成长的规律是差不多的，对吧？每个人，人性啊，它的进化呢，速度是比较慢的，科技进步的很快，人性呢就是差不多的，啊，就咱们小时候的那种心路历程，跟现在的孩子心路历程呢也差不太多啊。但是往往呢，我们可能长大之后呢，会忘记自己啊以前那个时候的心态，然后呢，就会给孩子呢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想象，就是总是要求呢孩子要懂事儿哈，要怎么样热爱学习，要怎么样哈，就忘记了自己呢在这个年龄阶段，十三四岁的时候呢也是啊，全身都是毛病是吧？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我觉得可能作为父母亲呢，还是得要回头看一看，想想自己呢，十三四岁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的缺点哈，也不是那么完美的。那我们在对待孩子的时候也会多一份耐心，我们也就知道说呢，某些现象呢，在这个年龄来看呢是很正常的。然后呢，我们也应该呢采取符合心理规律的方式去引导哈，而不是呢想当然的啊去要说教他，强硬的改变他，这个呢肯定是做不到的。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
3: 加入铁军，
2: 快来！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这首歌呢我觉得挺好听的，叫做艾琳娜，来自动力火车，非常有动感的一首歌曲啊，好像是真的是在旅途当中一辆正在行进的车。好，那么这个妈妈呢给孩子哈、报了补习班，孩子不想去，这句当中呢有很多的家长哈、都有类似的困惑，我都花钱给你报班了，你还不去，你到底想怎么样呢？补习班不想去啊，不一定是因为孩子懒啊，可能是补习班的这个叫法他是听不懂的，越听不懂呢就越不想去啊，也可能是补习班的会让他感觉我比别人太差了啊，所以我需要补课，这种被定位为差生的感觉会让他更加不想面对，也可能是每天啊他的生活已经被安排好了，就连暑假的时间都不属于自己了，他可能需要一点哈、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去的一种掌控感啊。那所以呢，如果你想让他去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补习班呢是他自己愿意去的还是我替他选的呢？如果他完全没有参与选择，那他就没有义务啊为这个决定投入任何的动力。如果你在报班之前问过他，哎，你觉得暑假在哪方面呢需要帮助啊，要不要找一个老师帮你看一看呢，那这个班呢至少是 有一部分是他的决定啊。但如果说你从来没有问过他的话呢，那可能他就觉得这是妈妈报的班，妈妈自己去吧，我自己才不想去呢。

好，那么这一节咱们主要说的是呢，妈妈给孩子报了补习班，但是孩子呢不想去哈。我们首先说明呢，补习班呢它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那妈妈呢给孩子呢报补习班，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你在报之前有没有跟孩子商量过呢？孩子如果之前没有参与过啊，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责任心，就认为是妈妈的班，妈妈自己去上好了。啊，那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呢，你给他报了班，他坚决不去呢，强送他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哈。可以呢，还是跟孩子聊一聊补课班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是老师讲的方式不适合你，还是你觉得这段时间呢需要先休息一下呢？你可能会听到孩子给你一个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答案。在这里呢，我也想要提醒各位家长啊，你呢想要给孩子补课啊，孩子呢啊自己不想去，那么这个过程呢哈、啊，常常就是这个单方面的一种啊，你就是一厢情愿。就孩子学习这个事儿哈、啊，到了初中，他如果不愿意的话呢，他是不可能配合你好好学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单方面的决定说啊，我的孩子学习不好，来我给他报个补习班。这样的话呢，表明我作为妈妈我已经关心过了，我已经给他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了，我都已经出钱了，你还能怎么样呢？对吧？你不好好学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大概率呢就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目标的。那么在报补习班之前呢，还是应该跟孩子呢好好的沟通过啊，孩子呢自己意识到啊，他在某些科目上呢确实有差距，他有动力啊，通过这种方式呢去提高一下成绩哈、啊，把没有学懂东西呢学懂一下哈、啊。但如果说呢你没有征求他意见，你自己呢一个人做了决定，认为他某一门比较差啊，所以呢你就自己去找了一个地方报了个班，而且还自我感动呢，说你看为孩子付出这么多，平时呢我自己呢省吃俭用啊，不舍得花钱，只有为孩子我才这么大把的花钱哈、啊。这个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感动哈、啊，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你尊重他，你不尊重的话呢，给他报了钱啊这个班，花再多钱他也不会感动的，他也不会啊为你啊去上这个课的哈、啊。所以呢，大家作为父母亲呢啊，这个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哈、啊，不要自作主张的给孩子去报补习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好了，这首歌呢，我觉得，哎呀，我特别喜欢啊，充满了能量和动力啊，就感觉呢，好像就是有种，情绪被点燃的感觉啊，有种青春的能量在里头。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啊。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三种方式在进行直播。那此刻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了很多人，刚才呢有一些朋友哈、啊、给我们做了点赞，好，点赞，好，谢谢。好了，那么刚才呢讲到说呢，你要是补课这个事儿呢，你得问一下孩子的意见哈、啊，你不问他，他肯定就不去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家长呢就留言说，一问肯定就不去，那就进入一个死结了，就是你不问他，你自己报的，他不肯去。好了，如果你问他，他也会说不去啊，我不想去，我想休息，对吧？总之不想补课是吧？那行，那就不补课嘛哈，一定非得补课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孩子呢13岁的男孩爱顶嘴啊，他是在表达什么呢？爱顶嘴呢这个词儿呢听起来很负面哈、啊、好像他是在故意的挑战妈妈的权威。但是如果呢换一个角度来看呢，顶嘴啊可能是在表达别的东西。顶嘴呢可能是在表达我也有自己的想法。13岁的孩子啊正在发展自己的判断力。当他说不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不想听你的，可能是啊我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让你听到我的看法。如果啊，你每次听到他反驳，都把他定义为顶嘴，他就学会了说话没用的感觉啊。反正他怎么说都会被当作是不听话嘛，对吧？好，那所以呢，顶嘴啊，可能是他在测试我的声音能够被大人听到吗？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啊，会不断地去试探他的话语权。我说的话有没有人在意？我的想法有没有被考虑过？如果啊，每次他的顶嘴得到的回应都是“你怎么又顶嘴啊”，他得到的消息啊，信息就是“你的想法不重要，你不应该有自己的意见”。顶嘴可能只是他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不是不尊重。当然了，这不是说任何顶嘴都可以被接受啊，而是说呢，先别急着定义他为问题，先看看啊，他在说什么。当你先理解他在说什么，再去回应他，而不是先打压他的表达方式，那你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呢，才会多出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空间。

所以呢，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哈，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呢，都会觉得顶嘴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哈，觉得孩子呢不尊重自己，孩子在挑战自己的权威感。那么我是觉得呢，大家可能暂时啊，先要放下这种心里的不舒服哈。然后呢，你要知道呢，孩子正在长大，他在用顶嘴的方式来表示，我是一个大人了，我有我的话语权，我呢有我的观点哈，不要把你的观点强加给我。那么这个时候，当孩子呢用这种比较毛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权利的时候呢，作为大人，你可能先得按捺一下自己心里的不舒服哈。他毕竟大了，不是那个小萌娃了，你先把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按下去哈，先认真的尝试听一下，就是看看他表达的东西里头有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而不是先去强调说啊，你是孩子，我是大人，你怎么可以顶撞你的父母呢？先不要用这些东西来框定他，好不好？好，然后呢，后面呢，咱们哈再来给这个妈妈几条具体的建议啊。希望这个叫做阿燕的妈妈此刻正在听节目。暑假呢还有一段时间哈，时间还来得及啊。那么首先我们说呢，作息这个问题哈，从作息开始，但是不要搞一刀切。不要说呢，从今天开始你就必须10点钟睡觉。他现在的生物钟呢已经往后移了，强行早睡啊，只会让他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变得更加的焦躁。那你可以跟他商量哈，我们试一下看啊，能不能提前半个小时呢？12点钟睡啊，咱们先提前到11点半啊。一周之后呢，咱们再提前到11点钟。如果他能够做到啊，可以给一个正向反馈。哎，今天我们做到了，明天再继续哈，不用大张旗鼓，但让他知道你在观察。循序渐进哈，那么调一下呢，调到他9月份开学的时候呢，能够调到正常的一个作息，对吧？好，第二呢就是啊，关于游戏，和他一起制定游戏时间，而不是直接禁止。如果直接说不准玩，他会觉得呢被剥夺了，然后呢更想玩了。更好的方式呢，就是和他商量一个约定，每天啊可以玩多长时间。你可以自己选时间段，到点儿呢就结束啊，超时了呢第二天再补扣，让他参与规则的制定啊，比单方面的宣布规则呢会更有可持续性啊。这是关于游戏的，就是你跟他商定游戏的时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对吧？好，第三呢是关于补习班这个事情呢，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呢？如果补习班呢已经成为战场了，可不可以和他商量啊，换一种安排呢？比如说呢，改成一对一的辅导，用他更方便的时间，或者说是只针对他最薄弱的科目，或者反过来这个思路啊，就是给他

请一个比较厉害的老师，然后啊，去给他提升这个他最强的科目哈、啊，在他最强的科目当中找到更强的这个成就感。如果他愿意去啊，但是呢需要接送，那你可以呢把车程当中的时间当做一段安静的时间，不讨论学习，只说点别的哈、啊。这是关于补习班的事情啊，我们是可以商量的啊，我们不需要跟他就是面对面的去抬杠哈、啊。第四呢，就是关于顶嘴啊，把怎么又顶嘴了这个质疑呢换成哎，你有什么想法吗？如果啊他反驳你啊，你把自己心里那不舒服压下去，你可以先停一下再回应，哎，你这么说是因为你注意到了什么吗？他可能会说出一些你想不到的观点啊，不是每次啊都要让步，但是你可以让他感受到我想听你说。第五呢，是设置一个可以改变的小目标，让他体验一次我做到了的感觉啊。不一定和学习有关，可以呢是连续三天按时吃早饭，整理房间，和家人一起做一顿饭啊，选择一个他能够完成的不太难的事情，让他积累一次我确实能做到的体验。信心啊，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呢是啊，让他体验做到了的感觉，这一点非常重要。好了，那么节目呢到了尾声的时候呢，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很多的听众啊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哈、啊，我选读几条。这位妈妈说，我儿子啊也是13岁，暑假呢每天是晚睡晚起的，后来我换了方法不催他了，只说啊明天有什么安排需要我帮忙的，他反而呢开始啊自己看时间了。好，然后呢另一位爸爸说啊，关于游戏这件事情呢，我试过没收手机，结果呢他更加偷偷摸摸的玩啊。后来呢我跟他说，你每天都可以玩，但是超过时间第二天需要扣回来，他同意了，那反而比原来呢更管得住自己。还有一位听众说，我儿子以前呢也爱顶嘴啊，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不尊重我，是他在尝试表达自己。现在呢，我听他说完，再说我的想法，他反而呢就不怎么烦了。好，谢谢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第一位妈妈啊，用问计划来代替催起床，把责任还给了孩子。第二位爸爸呢，用约定啊加后果替代了没收，孩子更加愿意配合。第三位呢，是从定义他顶嘴啊，转向听他把话说完，关系就缓和了很多。好，那么最后呢，想要对今天投稿的这个妈妈阿燕呢说几句话哈。阿燕，我知道呢你现在是很焦虑的，暑假呢过了一半了哈，孩子还处在一个让人担心的状态啊，打游戏呀、熬夜呀、不去补习班呐 啊，然后喜欢顶嘴呀等等哈，任何一条可能都会让这个中年的妈妈哈感觉到呢挺焦虑的。但是我想呢，就是可能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13岁的孩子哈，不会因为一个暑假没管好哈，就毁掉一生。关键的就是啊，您在这个暑假剩下的时间当中，能不能够从纠正他的位置啊，稍微的挪到理解他的位置，哪怕只有一点点。您不需要在剩下的一个月里头把他给扳正过来，您只需要呢让他感觉到我妈妈想理解我，而不只是想管我啊。关系对了，引导才能够发生，关系不对呢，所有的引导啊都会变成对抗。好，最后呢送您一句话，就是一个被理解的孩子才听得进引导啊。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是叶纯。每天中午的12点钟啊，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

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已经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吗？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吗？主办方呢来帮你搞定。零基础吗？主办方呢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啊。不想原创吗？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那是照样赢的。员工当中有创作大神吗？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呢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啊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的微信啊，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这个便携的枕头啊。那么我们在坐飞机、坐高铁或者是办公室的时候呢，明明想眯一会儿，结果呢脖子呢是左摇右晃，醒过来呢比没睡还累啊。但是呢，就发现呢说有的人呢他带的那种这个枕头呢啊就非常的好用啊 ，U 型枕就很好用哈。那么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带一款呢叫做孔苏 R9 的舒适圈的 U 型枕，这个牌子呢各大机场都是有实体门店的。他们家的 U 型枕呢就是你现在如果买一个出差用的话非常的实用啊，也可以放在办公室用。日常官旗呢是要卖238的，但是今天呢咱们商城啊联合品牌方补贴呢只要188，这还不够啊，再领5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啊。那么这个呢到手呢就只要138块钱了，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好，那么这个 U 型枕它是两边高起啊，脖颈处凹下去的设计啊，就像是给脖子量身定做，贴合颈部的曲线，后面托脖子的厚度呢只有53毫米啊，刚好呢是填满头和座椅之间的空隙。它还额外的设计了一个下巴托，脖子呢被稳稳的托住，头被轻轻的兜住，睡着之后呢头再也不会突然歪到一边了。这个设计呢是拿过奖的，平时呢办公室的午休啊也能够用哈、啊。

在脖子上睡或者是趴桌上午休呢，都能够派上用场，醒来呢手不麻眼不酸啊。内胆呢用的是航羽级的非温感的记忆棉，软软糯糯，但回弹特别快，怎么压都不会变形的。面料呢是凉感的亲肤材质，夏天不闷汗，敏感肌肤呢贴着用也能够放心啊。关键是能够拆下来洗啊，这个很重要啊，用久之后洗一洗啊。那么重点呢是今天价格太香了，今天呢50块钱的专属券，到手呢只要138，还送你一个收纳包，轻轻一卷呢就能够把这个 U 型枕啊塞进去啊，出门直接背上就走啊，轻便又时髦。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三代啊，给大家推荐一下。早上化妆呢，眼下卡粉；晚上卸妆呢，暗沉发黄；长期熬夜，不正确的用眼，黑眼圈、眼袋、眼纹、干纹呢是越来越明显啊，看起来呢会比实际年龄至少啊显老五岁。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呢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性价比和口碑啊都非常的高，淡纹补水，紧致肌肤的效果啊是肉眼可见的，还自带按摩头啊，甚至全脸都可以用。30毫升的正装哈、啊，官旗一支呢是要364块钱，不便宜哈、啊。今天我们商城的专属福利价呢，同样的30毫升呢，到手只要99。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呢，从第一代到现在第三代啊，复购就没有断过。自来水呢是啊，这个很多很多。之所以这么火呢，是在于它的这个明星成分哈、啊，叫玻色因。第三代紫熨斗呢，就更是在之前两代基础之上呢，加入了玻色因 Pro 的放大器，眼周是越来越紧实有弹性哈、啊。那里面还有咖啡因呐、啊，双重玻尿酸的导入技术，全脸是可以用的。除了眼周，还可以涂在法令纹、抬头纹，甚至呢颈纹上哈、啊，一支就能够搞定全脸的小纹路。那么官旗呢，一支眼霜是要卖到364，我们今天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呢只要99块钱，这个价格是很划算的。赶紧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十三点三十分，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哪怕是你在路途当中忙着办事儿，希望你是轻松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宥嘉 live 演唱 Singing in the Rain。 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自驾歌单，点一下

每次听完这首歌 Singing in the Rain 都觉得心情变得大好，不会觉得很烦，就像电影当中传递给你的感觉哈。这个 Jim Carrey 他唱着 Singing in the Rain， 然后撑伞在雨中，不仅仅是漫步了，应该是在雨中起舞，开心的就像是一个孩子一样。我想这应该就是幸福的感染力。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一部分的快乐车族会选择自驾，在整个旅途当中你会选择什么歌单呢？所以光影在歌唱推送给你自驾歌单，点一下。风雨之后就应该有彩虹了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来自于绿野仙踪，这首歌 Over the Rainbow。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9: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0: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1: 微信靠机组，
10: 再见。
11: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0: 在我隔壁？
12: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0: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
13: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4: 小姐你找谁？
12: I'm sorry。
14: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12: 不是，
15: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16: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忘了跟你说，之前我们听到那首 Over the Rainbow， 他的歌手非常值得一提啊，因为呢，就连玛丽莲梦露也是他的粉丝。这名歌手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他的名字叫做 Ella Fitzgerald。怎么说呢，她是一个挺有名的，在那个年代是挺有名的一个爵士女歌手。

而且呢，他只在小型的爵士俱乐部当中表演，在他的粉丝当中，这个最著名的粉头就是玛丽莲梦露，而且玛丽莲梦露呢也曾经引荐 Ella 在洛杉矶最流行的这个表演场地来进行表演。而且呢，据说当时有一个小故事啊，梦露引荐 Ella 这位爵士女歌手的时候呢，当时这个表演场地说，她可以来演出，但是梦露啊，你必须来我们俱乐部做客一周，来招揽生意。所以当时梦露是爱她爱得不行啊，觉得 Ella 的歌声太美妙了，如果不引荐过来的话很可惜。于是她真的就在这个俱乐部呢做客一周。所以这个地方表演场地就非常有名，然后再加上他力捧的这位爵士女歌手 Ella， 我相信呢应该是有一个又一个非常美妙的夜晚吧。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自驾歌单，点一下向你发送的这张歌单呢，都是自然也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当中。接下来呢，给力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红磨坊，我们来听听看 Christina 这首歌 Lady Marmalade。

这也是 Christina 的代表作 Lady Marmalade， 来自于影片《红磨坊》。哎呀，很感慨，时光滤镜又很可爱。可是你要说到这个影片的话，它是2001年的时候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电影。你还记得主人公是谁吗？有妮可基德曼，对吧？还有伊万麦克格雷格。啊，这个影片呢，光是歌舞的部分就让人热血沸腾了。可是仔细想想，即便是没有歌舞，它爱情至上的观点不是也会让观众觉得热血沸腾吗？有没有发现今天歌单都是来自于歌舞片呢？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歌舞青春 All in this together。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福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6: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四甲歌单点一下，当然今天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舞片，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学友的《如果爱》，这正是来自于陈可辛的首部歌舞片。你要说到中国的歌舞影片的话，我当然首先就能想到陈可辛的名字，想到金城武，想到周迅。后来发现呢，歌舞片有舞蹈当然还得有歌，于是张学友的出现呢更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气质哈。当然了，还有池珍熙。歌舞片的片单上呢还有一部影片我觉得也蛮值得一提的，因为周董呢他早年就是很有勇气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所以后来有了一部周董属于周董标签的歌舞电影啊，这部影片叫做《天台爱情》，里面的歌曲呢除了有周董自己的演唱，当然他也选择了一些经典的歌曲，比如说 Brad 的 If 啊，再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 You're My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孩子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也就是红军在1927年9月9号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重温国产红色经典影片《秋收起义》的故事。《秋收起义》1993年出品，导演周康瑜，主演王英、刘法鲁、李永田、王倩等。
7: 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举起了屠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骨干惨遭杀害，无数爱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白色恐怖笼罩着华夏大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8月7日在武汉三教街41号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且委派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武装暴动。
6: 毛泽东来到湖南，立即对秋收起义做了部署。
8: 前敌委员会决定马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设有3个团，第一团由钟文章为团长，从修水出发夺去平江，然后从东北包围长沙，第二团由王新亚为团长，先取平乡后攻李陵，和3团会攻浏阳市，然后从东南面包围长沙，第3团由苏先俊为团长，潘新元为党代表，从铜谷出发，经白沙镇、东门市打向浏阳。现在我宣布主要军事负责人名单：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前敌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于洒度，副师长于奔明，参谋长钟文章。
9: 哎，毛委员，我们3团最弱，是不是请毛委员亲临督导？
8: 好，我就到你们3团去。现在我宣布秋收暴动的时间是公元1927年9月9日。
6: 毛泽东等人走到张家坊时，被严仲甫所设的哨卡拦住，毛泽东巧施妙计得以脱身。随后他们来到铜谷镇工农革命军第3团集结地，大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初

0: 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在起义动员会上做了讲话。
1: 现在，请中央特派员、秋收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讲话。工友们、农友们、同志们，明天就是八月中秋节了，中国人叫它团圆节，可是地主老财国民党从来不让我们团圆，怎么办呢？只有拿起武器。
0: 秋收起义终于打响了，第三团集结完毕，准备出发。
1: 毛委员，队伍已经布置好了，我在半小时之内给你拿下白沙镇。
2: 苏团长，武宗豪他们去侦察还没回来，我看最好不要贸然行动。
1: 白沙能有多少敌人？这不明摆着吗？
2: 苏团长，我看敌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1: 毛委员，您大概还没打过仗吧？
2: 没有，辛亥革命时的新军，我当过半年兵，那年我才18岁。
1: 哼，难怪那么紧张。出临战阵，谁都难免腿肚子抽筋嘛。啊，
2: 我毛泽东经历的险情不会比你少。进攻白沙是我们三团出师的第一仗，要有十分把握，你懂吗？
1: 我不懂。你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你说了算吗？
2: 苏团长，你别像撂挑子，这一仗关键是全歼，你要把敌人的一切可能行动考虑进去，等武宗豪他们回来，你把进攻计划向我报告。
3: 毛委员，报告毛委员，二团大获全胜，已经占领李陵。
2: 好，马上转告王新亚团长，李陵不可久留，再接再厉，直扑浏阳，等三团一到，合兵攻打浏阳城，逼近长沙。
3: 是。
0: 工农革命军一路攻下多处要塞后，遭到敌人的包围，因敌强我弱，部队损失惨重。
1: 文长，
2: 哦，毛委员，怎么想家了？
4: 不，我在想，咱们该怎么办呢？
2: 抽这个，抽我的，你说呢？
4: 起义虽然失败，敌人比我们想象的强大的多，可剩下的人往哪里退呢？
2: 是啊，开始我也是过热，以为起义很快会胜利，然后里应外合直取长沙，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你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你看我们和一团会合能打下长沙吗？
4: 毛委员，只会全军覆没。
0: 入夜，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提笔给总指挥写了一封信。
2: 卢德铭总指挥与洒度师长亲率一团及师部速往文家市会师，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毛泽东率领的第三团与卢德铭总指挥会师后，毛泽东与余洒度、卢德铭等人一起认真地谈论起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你们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4: 这很简单，打浏阳，直取长沙。
3: 你认为可行吗？
4: 攻打长沙是省委和中央的命令，我们既然已经会师了，就应该执行。
5: 就凭你这2000人马，几百条湘皂、汉阳皂就能攻打长沙？
3: 哎，不是还有工农暴动的配合吗？5月份10万农军攻城，不就攻进去了？攻进去又怎么样？就算你拿下长沙一座孤城，到时四面受敌，你又能咫尺多久呢？
4: 那依你之见，我们只有认输，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节节败退喽。
3: 什么事都可进可退，打仗为什么不能主动撤退呢？
6: 往哪退啊？党和工人阶级都在城市里。
4: 哼，除非退到深山老林里去当山大王。
3: 当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可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消灭过山大王。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有座井冈山，各位知道吗？过去有一个土匪世家，名叫朱聋子的，他就对自己的儿子们说，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圈。结果谁都对他奈何不得。如今井冈山又出了两位好汉，袁文才和王佐，几十条枪靠山为王，杀富济贫，官府都拿他们毫无办法。
4: 请你不要忘了，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
3: 革命队伍就不能钻山沟沟？必要时我们也可以去当当山大王，红色山大王。
2: 随后毛泽东跟卢德铭边走边说，
3: 秋收暴动前我也是一身正气，满腔热血，以为红旗一打革命必将成功，
7: 现在看来太天真了。严峻的事实使我冷静了许多。
4: 难道这红旗真的不该打吗？
3: 不，红旗不但该打，还应该高高竖起。我们要让广大的劳苦大众都知道，共产党人才是真正为他们打江山的。
4: 那毛委员，你的意思是
3: 保存这支队伍，找一个可以站稳脚跟的地方，把红旗竖起来，让群众慢慢的了解我们，相信我们。我家乡人常说，靠着墙打狗，就是这个意思。
2: 毛泽东撤退的打算与余洒度的进攻想法不一致，两个人产生严重分歧，这也影响了一部分官兵的思想。余洒度决定召开大会跟大家讲清楚。
4: 这里离浏阳只有90里，我想一天之内就可以拿下，这是有绝对的把握的。而浏阳呢，又是长沙的大门，现在大门内兵力空虚，只要我们和城里的工人阶级里应外合，我敢打赌。
8: 余师长，赌什么呢？
2: 这时毛泽东走上了主席台。
4: 我的脑袋。
8: 好吧，余师长，
3: 我问你，从武汉坐火车到长沙需要几个钟头？
4: 那还用问，顶多六个钟头吧。
3: 顶多半天。那么从郴州坐火车到长沙呢？
4: 差不多也是六七个钟头。
3: 也是半天。南下半天，北上半天。也就是说，唐生智的新八军和许克祥的部队要支援张国平，半天就能赶到。于师长，我现在就命令你去打长沙，让你去占领那座空城，你能坚守多少天？当然，我们还有500多万农会会员可以动员。但据我调查，农会的骨干被杀的被杀，外逃的外逃。正如这把伞，伞之所以能张开，全靠骨干来支撑。把骨干全毁了，伞是无论如何撑不开的。要发动全省的农民起来暴动，在农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的情况下，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
4: 照你这种说法，那中央的决定就是错误的了？
3: 任何决定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接受检验和校正嘛。我是中央特派员，我原来对打长沙也充满信心，可是暴动未能速胜，敌人又闻风扑来，我才不得不想到撤退。你以为我不想打长沙，不想到长沙去长硬把子，不想到长沙去和家人们团聚吗？可是同志们，我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为了自己而把2000兄弟的生命拿去斗硬赌狠。这不是龙王和龙王比宝，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吗？
2: 毛泽东决定要对队伍进行整编，为此他召开了会议。
3: 目前我们仅剩下不足1000人，把师的建制改成团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二，要大力发展党员，连以上建立党代表制度，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各级党组织。第三，成立士兵委员会，反对军阀作风，禁止打骂士兵，实行官兵平等。
2: 统一了干部们的思想以后，毛泽东又召开了全体官兵大会。
3: 同志们，想走的已经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自愿和我们一起上井冈山安营扎寨的同志。我们只剩下不足1000人，但是面包再大打不烂板壁。干革命没有根据地，就立不稳脚跟。昨天晚上袁文才已经派人前来联络当地的党组织，欢迎我们上井冈山安营扎寨。现在我们就是要上井冈山去寻找一个立脚点，使队伍不散，红旗不倒，这样我们这块小小的石头就总有一天会甩出去，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0: 好的，我是英超。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红色经典革命影片《秋收起义》。这部影片成功刻画了革命初期的毛泽东形象，再现了他在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危急关头，没有执行中央关于攻打长沙的命令，依然带着队伍历尽艰险奔上井冈山，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的伟大历史过程，充分表现出了毛泽东所特有的雄才大略、伟人风采，还有他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的思想发展。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继续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啊，为大家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书评人、作家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不如去看一棵树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书，来自安德烈斯·哈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关于树的主题，这个主题我觉得离大家就更近了，是吧？谁没见过树？
3: 对，对，
2: 谁们家边上没两棵树啊？是吧？树真的是我们无处不在的朋友啊！你就视而不见，其实它也在我们地球上存在了千万年，甚至是亿万年。按照《不如去看一棵树》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的说法，很多很多的树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展现他们的风采了，人家比咱们活得长。
3: 对，其实这个树我们并不陌生，我们的身边，无论是我们的门前，还是公园，还是就是大自然当中，其实长满了一些树木。那么我们平时确实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想想，其实它跟我们相伴，包括它招引来的一些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植物，我觉得都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2: 对，我们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这位作者叫安德烈斯·哈泽，他呢是从徒步和自行车旅行中发现了大自然的美。他是德国斯图加特家庭度假村联合会的会长啊，也是一家家庭度假村的主人，一直对树木有着深深的热爱和钦佩之情。他的第一部作品叫做什么？叫《神奇的树木》啊。但是今天咱们讲的这本书叫做《不如去看一棵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画作，是吧？
3: 对，
2: 也有图啊。这个绘画者呢叫道格里斯，他是一位野生动物插画家、艺术家，在德国的慕尼黑生活和工作啊。他对这个欧亚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特别的感兴趣，也曾经为多部博物类的作品绘画并制作插画，多次获奖。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为大家做一个简介。
3: 对，这本书呢，就是通过对26种平凡之树的一个非凡的故事的讲述，然后让大家领略到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它是不仅仅说只是看到这个树的外形，它还包括这个树的一些精神气质，还有就是跟树相关的引申了很多的一些文化的因素，然后让大家在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内涵和层次上面去领略这个树木的魅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的树木，而且一年四季都是不同的。
2: 对，
3: 这些树木呢，其实每时每刻都在装点着我们的生活，愉悦着我们的身心，甚至说指引着我们的，指点着我们的方向，提示我们不同季节、不同节气的到来。而且通过这些树木呢，就是很多人也都会进行一些怎么说呢，对历史的回顾，或者是说对未来的展望，还有就是对自身跟自然相合相契的那个刹那的一些哲学的思考。因为很多的树木，尤其是一些古树，其实它的寿命可能比我们每个个体的人的寿命可能会更长，所以它承载了很多的记忆，历史记忆和一些人文的记忆。这本书里边呢，它的作者也是不仅仅是把它的那个形象外表给区分出来，还深刻精准地捕捉到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不俗的境界。由内而外呢，每一棵树都含蓄着独一无二的个性特质，所以就是每一棵树都显得非常的拟人化，也非常的富有魅力。比如说他说桦树是柔情脉脉、妩媚典雅、高贵端庄的物种，它的每一片叶子都是对世界的独特理解。那白蜡树呢，满怀爱意地向外散发光辉，这光辉遍照白蜡树的国度，直至最后在晨露中熄灭。 身板笔挺，状如圆锥的云山，直指繁星遍布的夜空。他的精神是一种莫可名状的伟大存在，用它对称的美丽引发我们内心的共鸣。那苹果树或许是在人类的宗教和文化中扎根最深的植物，没有其他树木能够匹敌。接骨木是一汪清澈的泉眼，留意着平和温存，杨槐伫立在马路和林荫道两旁，让人忘却城市里的单调。森林女王山毛榉，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树上的叶子亦然。欧洲野山梨、桃梨、远蒲在荒野中寻找自由和幸福，所以你看它的每一棵树都有它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2: 对，
3: 还有它的性格，所以就像人一样就是呈现到我们面前。那么也投射出来这个作者就是在这些树木当中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理解和感情，所以这本书呢也是可读性非常强，我觉得读起来也是有一种音调美，有一种音乐美的感觉。
2: 哎，其实我觉得呀，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承载着我们的记忆啊。我觉得可以说说咱们自己的对树的一种感情吧，比方说我就对家里曾经的枣树特别的有感情。你知道就是这个枣树啊，大概其如果没记错每年的八九月份啊，它那个枣就成熟了，我们就会拿个树干然后把那个枣给打下来，甚至有时候调皮可能还跑到别人家去打枣，因为他那个枣啊已经翻过那个墙了，你知道吗？
3: 对，
2: 就特别的诱人。我们这些小朋友打完之后就开始跑，你知道吗？别人就开始喊别打我们家枣，因为小时候住平房嘛，啊，
3: 明白，
2: 就是就觉得特别的快乐，
3: 对，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在我的记忆当中呢，也有感觉比较亲切的树，甚至难忘的树，那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家的院子里边有两棵洋槐树。那两棵洋槐树为什么记忆深刻？因为洋槐花开的时候，姥姥就会拿着那个竹竿把那个洋槐花给拧下来，就够下来之后呢，到那个平底锅里去煎。当时我觉得就是是一道至今难忘的一种美味。所以我觉得这种树木呢，也是和自己的童年记忆，包括自己的亲人连接在一起，那么我觉得就更加的富有一种情感的一种意味和深度。
2: 所以就是睹物思人啊，咱们有人说那棵树啊，我们家的老槐树，以前呢真的是生活在平房啊，感觉有很多树都是你的朋友一样，
3: 对，
2: 每天看着你上学放学，看着你不断的长大，然后看着你生病康复。所以咱们做这个大自然系列，你会发现万物有灵，
3: 对
2: 啊，无论是花花草草还是树木还是动物还是大山海，其实都是与我们共呼吸共存亡的。
3: 对，甚至有人说花草也有它自己的情绪，有它自己的感情，而且就是跟人可能会有一种互动。当然这个只是别人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听到这个也会觉得比较温暖。你比如说就说如果你心情好的时候，你对着它不停地在夸它，这个小花就长得好，但不知道真的假的。

0: 是我觉得用一种诗意的一种感觉，我觉得相信它也挺好的。
1: 大树尽管是沉默不语，然而树木呢，给我们提供了漫步、静思乃至疗愈的一个契机吧。你看啊，这个爱默生也好，梭罗也好，惠特曼也好，还有约翰缪尔也好，这些自然文学大师，他在树下漫步的时候，在与树木的交互中思考感悟，他们写出了纯净优美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啊。所以你看，我们自我的生命也如同大树一般挺拔俊秀，自由伸展。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瓦尔登湖畔的这个梭罗呀，踏着最深的积雪步行8英里或10英里，只是为了去跟一棵山毛榉、一棵黄桦树或者松树中的一个老相识会晤聊天。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觉得也挺神奇的。
0: 对，包括惠特曼，然后他写过一本书叫《典型的日子》。那么这个典型的日子呢，完全就是他把自己置身到大自然当中，跟这些自然万物去接触的时候，在全然忘我的那种状态中，他去治愈自我。其实当时他也是就是在患病的期间，去就像是一种自然疗愈一样，所以使他获得了非常好的一种心情，写下了这本《典型的日子》。我觉得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也是写得非常的优美。而且像爱默生那就更是了，包括他在那个大自然当中写论自然呀，还有就是在自然当中行走啊，就是摘一些野果啊，然后这些我觉得都给人一种非常自然非常惬意的一种在自然中行走的一种感觉。而且另外比较难能可贵的就是在这些大自然当中呢，他们都激发出来一些对生命的哲思。然后就是有人说这个爱默生很多的那种哲学思想是在他在自然中漫步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人在这个沉浸于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会对生活对生命有了一种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在我当初写那个紫竹院公园那本书叫《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的时候，我觉得经常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你自身的生命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和自然万物去连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蓬勃的一种欢喜，一种更盛大的一种连接，就是包括你的能量，我觉得跟自然连通之后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突然想起咱们曾经看过的一部影片，叫做《阿凡达》。其实《阿凡达》里面，他对这个树木的力量是有描写的。他本质上呢，是说他是潘多拉行星超级生物神经网络。你看啊，那个星球上的人，他不是有辫子吗？他那个辫子可以跟树木相连，然后还可以跟生物相连。连上之后呢，他们就能够共享情绪、感官以及指令，就是所谓的生物完成了意识相连。其实这个灵感，我觉得也来自于真实地球森林的这种菌根网络啊。当然，卡梅隆这个作者、这个导演啊，他是把它给放大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树，它真的是跟人是有相互感应的。他们跟人在一起才能够共同构筑一片美丽的风景线。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能没有树木的。
3: 对，这个大自然呢，我觉得连接着人，而且还连接着鸟啊，包括一些动物。而且就是有时候非常有意思，你像我家门前从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有一棵樱桃树，就接那种小红果儿，是不是樱桃树？反正就是我们全体叫它樱桃树。但是每当这个小果子成熟的时候，就开始的时候是黄色的，慢慢变红了之后，一旦变红的那一天，就是花喜鹊瞬间就给吃光了。有时候你看着这种景象，我觉得也非常的可爱，就是非常的欢乐，因为这些果实、这些树木、这些果实，其实也给这些大自然中的鸟提供了这种丰盛的，就像宴席一样，对吧？还有就是以前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有几棵那个柿子树，就是每当秋天嘛，这个柿子成熟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小鸟在上的啄食，可能那些小鸟你也叫不出它什么名字，但是你能看它就吃得非常的欢乐。那么我觉得就是单纯看这样的一幅景象，就会给人带来非常愉悦的一种感受。
2: 不光是您啊，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安德烈斯哈泽，他也是倾尽了热爱，极尽了热情，在这个《不如去看一棵树》这本书当中啊，他真的是把每一棵树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啊。就像你在节目一开始介绍的一样，26棵平凡之树，但是呢，他们有非凡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区分出每一棵树是什么树吧，但是你看这个作者就能精准地捕捉到它外表以及它精神气质的不凡。他说每一棵树都有不同的气质啊，而且都有它自己的魅力。
3: 对，他这里边描述的非常拟人化，因为他是把树木看成了像人一样的，他的什么样的风格，他什么样的气质，他什么样的就是性情，他的喜好，所以都写的就非常的细致吧。然后这也是他的好看可看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特别写到了那个橡树，他写到橡树的时候，就是还联想到了哲学家叔本华，他说没有什么比橡树更能清晰地描绘哲人当年的思想了。橡树树姿雄浑苍劲，光是立在那儿就透出崇高和威严的气质，外表刚健顽强，内在活力充盈。他凭借充沛的生命力向四周的空间舒展枝叶，以上种种都体现了橡树介意活在当下的力量。他提到了就是要活在当下的一种力量。橡树呢，也是这个作者偏爱的一种树。他说，设想一株历经数百年沧桑的高大橡树，而今伫立在你面前，试问世间还有何物能比这株橡树更加沉稳果决的呢？橡树散发出无形的气势，这股强大的势能远远超出它自身形体的束缚，凡是这气息所及之地都是橡树的领地。橡树是对生命吐出的一个斩钉截铁的势字，橡树的存在就是为了存在本身，就是它写出了那种橡树的独立，还有那种蓬勃

0: 燃眉之急，说几年之后，当他再次邂逅七叶树，难掩激动。他看到我的七叶树周身洋溢着幸福，清风邀他起舞，他就摆出无所谓的姿态。
1: 对，非常的感性，
0: 说活了是吧？
1: 对，他这个笔触就写出来也是非常的感性，仿佛也是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一个灵魂，
0: 是，
1: 而不是说用那种科学的手法或者是科学的视角去。简单的去给它划分，这是什么科，这是什么属，它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它是从这个精神内涵、内在的气质，还有这个思想和自己诗意的性情这方面去理解树木。所以也是写出了它的与众不同的一本散文吧，算是。
0: 是这个作者呀，他其实还是非常懂得感恩的。他还从博学的角度一一介绍它的实际用途啊，比方说这些树木。被广泛的用于桌椅、台阶儿，还有房屋饰品器具，其中一些还入了人们的食谱或者是药谱，给人们带来馈赠、恩典和福祉。也就是说，他全方位的介绍了这个树木的一个神奇啊，集诗人的浪漫和科学家的严谨于一身啊。我觉得这作者可以这么来评价吧。
1: 对。他既理性又感性，就是在非常感性的这种浪漫之上，他又注入了一种理性的一种解读。所以就是将这个植物的顺带把这个植物的科属呀，还有它的一些实际的用途，又给大家点了出来。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他在诗意的这种梦幻当中，又注入了一种非常实用的一种实际的价值。
0: 对，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一年四季啊，就是这些树木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惊喜。树木呢，其实也是鸟儿生存的一个家园，对吧？比方说它们可能会吃它的果实啊，或者在它那儿歇脚啊，甚至在树上去筑巢啊，让我们随时随地能够领略到这种自然的融为一体啊，这种丰富的色彩。
1: 而且树木呢，很多时候也会进入到艺术家的这个创作当中，古今中外其实很多人都画，包括中国画里边的树木当然也是很多了。那么西方的绘画，像油画里边，包括梵高呀，还有就是很多一些艺术家都画过苹果花、苹果树。因为苹果在西方的这个语境里边，它有很多的寓意，包括一些神话的色彩，还有很多的那个故事传说。所以像苹果呀、什么桦树、橡树什么的，都在这个艺术家的笔下也有很多表现，也有很多的那个形象出现在他们的创作当中。
0: 哎，当然了，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非得像我们的作者这样这么了解树木，对吧？知道每一棵树木它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个科属，然后它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
1: 对，
0: 是吧？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它的姿态吸引，被它的形象吸引，
1: 对，
0: 你就可以沉浸在其中，是吧？也许你是一个植物界的小白，但是呢，有一棵或者两棵树，哎，你能叫上名字，有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到像老朋友一样，是吧？我认出了啊，就那棵枣树，我认出了这棵桑树，是吧？
1: 对。老朋友或者是新相识，你比如说有一些树可能很有意思，但是你不知道它叫什么，当你有一天知道它叫什么的时候，也会就像是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样。你比如说像在小区里边就能看到，比如说有一些树木花开完了之后，就会树上挂着像小灯笼一样，据说那叫栾树。那么有一天当你知道它叫栾树的时候，就哇，发现好像是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一样。还有像大概是在秋天的时候，满树都会变得金黄的，那叫白蜡，应该是叫白蜡树吧。当有一天我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我又认识了一个就是新朋友，也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身边的树木，还有对于树身边的这些植物，其实不必要走得那么远，可能身边我们就有那个认识不完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能够引发我们内心的一些比较鲜活的一种感受。
0: 哎，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像天坛公园啊，或者是中山公园啊，去看一些古树。因为你看那个名牌上写的都好几百年了，
1: 对，
0: 甚至有的三四百年，三四百岁了。
1: 对，
0: 哎呦，我就

0: 油然的生出一种敬畏之情啊，
1: 对。
0: 因为你立于古树面前，你就觉着，哎呀，他是大地无声的见证者，
1: 对，
0: 啊，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他经历了风雨，是吧？静静守望着岁月的变迁，哎呀，所以就是，我觉着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趁着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假期的时候，是吧？找一个天气不错的时候，趁早，然后去公园里。跟树木有一个约会啊，
1: 对，对，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这个树木的一些景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银杏树，因为银杏树它的那个枝叶闪烁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在秋季来临的时候，然后这个银杏树，我觉得它的那个树叶当中散发着一种含蓄着阳光的一种美，我觉得跟自我的内心是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呼应，一种感应。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会不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喜欢的一种树，而且就是我，有一个自然方面的群，叫一木自然读书会群。我在那个群里边，其实那里边，有很多人就是对树木啊，对植物都是，一个是很有研究，另一方面主要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他们就组织观察一棵树活动，观察一棵树活动，他们甚至，就是将这些树木延展到可能观察100棵树、1000棵树。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引发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树的观察当中，其实获得的是无限的乐趣。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有很多朋友都说呢，说在夏天啊，床容易滋生霉菌，而在冬天，床容易滋生起不来的咸鱼。我跪地向生活求饶，他说你快起床，这才是第一回合，第一回合就输了。当然了，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们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吃火锅啊，真是太爽了。很多朋友都担心吃火锅会不会变胖，就你想一下，你吃火锅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满头大汗，出汗代表什么？代表着消耗热量，所以吃火锅不会胖，先给自己打打气啊，真是个逻辑鬼才。

说到火锅呢，有很多喜欢吃火锅的朋友，很多人都是因为喜欢吃火锅，然后就打算去开个火锅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就打算去开火锅店，然后就去学习那个海底捞火锅的服务方式。然后他们几个人嘛，都去海底捞先去打工。然后昨天我跟他联系的时候呢，我还问他，我说你啥时候开业呀？学习完了吗？他说哎呀，不准备开火锅店了，我就准备在这里上班，我怎么可以离开我的家人呢？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宝宝说的真对。
1: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有时候爱情真的就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啊，就不是别人给你介绍，真的你得主动。你像我一个朋友，人家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觉得这个护士小姐姐就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搭讪啊，就想一下该怎么办呢，然后就灵机一动啊，路过那位小姐姐身边的时候，就故意把身份证丢在地上，然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呢，啊，就很故意的着急跑过来，哎呀，那个你有没有看见我的身份证啊？然后那护士小姐姐说，哦，我看到了，你不是扔在我脚下了吗？我以为你不要了，我就丢垃圾桶里去了。虽然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是至少别人搭讪了。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是很喜欢看这个偶像剧，就是大家在看偶像剧的时候，当中有些剧情啊，我真觉得特别的无语，就是为什么偶像剧里面经常有人忘记自己的生日，我觉得这太不真实了。哎呀，我忘记我的生日了，然后有个惊喜，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哎呀我都忘记了，就这种剧情。如果是真实的情况怎么样，知道自己要过生日了，那都得提前半个月敲锣打鼓的告诉自己的朋友，啦啦啦啦啦啦，我要过生日了，请为我精心挑选礼物，谢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活在这个剧情里面。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

0: 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术师是谁吗？啊，那就是我们的妈妈。我觉得妈妈真的太神奇了。比如说我问我妈，我说妈，勺子在哪儿？我妈说橱柜左边第三个抽屉，然后就去找。我说我没有啊，你再找找啊。我说妈，真的没有。最后我妈过去，你眼睛有问题吗？啊，这个不是吗？真的朋友们，就感觉每天都在见证奇迹。而且我发现一旦在家里待久了，我妈就很烦。比如说我妈问我中午吃啥呀，你说吃肉吧，她就说你都这么胖了还吃肉。然后你就说那妈就炒个青菜吧，然后她又会说每次炒你都吃不完，全剩了谁吃啊。然后你说那就叫个外卖吧，她会说外卖全是垃圾食品，人家专家都说了哒哒哒哒。那我就说我不知道，随便吧。然后我妈就会说你看家里什么也指望不上你，一顿午饭就这么难。如果我说我不吃了，她会说你不吃饭你要成仙是不是，该怎么办？

现在不少的单身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生活了，越单身越想一个人。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和好朋友在一个单位上班，带着我家的猫，然后一起租一个小公寓，有投影仪，然后每个月有50000块钱的零花钱。哎呦，竟然有这种想法，你这疯了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人家也是单身，但人家就不一样，人家乐于反思，别人遇到长得好看或者是声音好听的任何一个男生聊天的时候都是叫小哥哥小哥哥。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

0: 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环珠沥沿河东三路从长朗路到环长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后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你像我一个男同事今天就跟我吐槽，说他老婆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送了我一条钻石项链，老公你说这梦是啥意思呢？他就说那个老婆你晚上就知道了。哇，老婆特别开心是吧，心中暗喜。到了晚上，哇，就带来一包东西，老婆特别开心，打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本书，梦的解析。老婆你不是做梦了吗？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梦的解析，看看能不能给你解答一下。你问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很不稳定啊，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挺稳定的，是吧？年轻人的收入挺稳定的，持续的入不敷出，感情也挺稳定啊，坚持单身到底，情绪也很稳定啊，天天都在崩溃，账单更稳定了，每个月都在还花呗啊，我们真的挺稳定的。尤其是每个月的账单，你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没钱对你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啊，没有钱那是答案，是吧？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是天大的事儿。不过呢，也不要老是觉得自己没有钱，是吧？有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个注册过以前很多这种共享单车，是不是还欠你99元的押金没有还你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晝好啊！歡迎收聽今日嘅路上美食，我係代班主持燕青。咁啊，琴日落节目咧，都好多朋友喺度咨询紧吓八月份嘅一啲行程吓，的确啦，可能怕大家都想踩住暑假嘅尾段，跟住可以同我哋嘅小朋友一齐去开下眼界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吓。当你都睇过我哋祖国嘅大好河山，你会深深感受得到。的确，书本睇嘅同你真实感受嘅，可能怕喺行嘅过程当中、睇嘅玩嘅过程当中更加深刻啊！亦都会啦，将你自己心入边谂嘅嗰个景色啦，或者系心入边记住嗰个文章啦，通过你现场去睇嘅话咧啊，我觉得会深深咁刻喺你嘅一个人生呢个阶段嘅印记，可以成为呢个阶段嘅一个印记吓，可以咁讲。所以旅行嘅意义其实会有。好多好多哈！如果陪同小朋友去旅行，我觉得留低嘅生活嘅片段咯，各种嘅欢声笑语都会更加唔一样，系咪咧？所以欢迎大家吓咁啊嚟到我哋嘅东莞广电 VIP 团一齐啦，同我哋踏上呢个嘅旅途当中吓，一齐欢乐，一齐开心。好多都话参加完就会。好开心，但同其时咧，我都会同好多团友咯，喺之后嘅日子当中成为咗好朋友吓，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旅行当中，你会交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朋友吓，咁啊平时都可以，原来志同道合系嘛，咁啊可以一齐再玩一玩，约定下次嘅旅行都系可以嘅吓。嗱咁啊，讲到旅行啊，八月份嘅行程颇为之多嘅，咁啊同大家亦都先讲讲啦。咁啊，除咗新疆之外咧，其实喺七八月份啦。西北的行程呢都广泛大家都会喜欢的，因为怎么去避暑、大家以为西北太阳好顶住好热，其实真的不是的、那边其实如果不是太阳底的情况，但是不是正的很清凉，特别一早一晚一点都不会觉得很热很闷热、好，那么跟着推出的就是我们家天下文旅吓，八月份咧好多高车线路全线嘅招募啦，咁啊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啦，可以讲有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会翻倍。喺八月底8月28号，我觉得呢个系属于错峰啦吓，咁但系有部分嘅可能怕要到9月初先，翻学嘅朋友可以坐错峰吓，因为错峰咧更加抵啊。8月28号，金青路线我同大家一齐同游，系5999蚊。嗱，有两条线嘅，8月18号，我而家咧睇下边条线比较多人中意，我就早边条。有一条线咧就系传统嘅金青旅游，去咩七彩丹霞、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啊咁样样，同埋我哋三大湖啊、青海湖、茶卡盐湖同埋翡翠湖吓。咁呢几个传统嘅线路，咁啊都系全程入住四。转嘅呢个嘅酒店，两晚有5转嘅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食尽西北嘅美食，呢个系其中之一嘅行程。另外，啱啱今日出咗一个我自己非常之推荐嘅纯玩团嘅行程。嗱，我发觉而家好多朋友咧中意纯玩团啊，将更多嘅时间去玩当中系嘛 ？OK， 如果系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同样。日期是8月28号，咁啊呢个咧可以讲是青金嘅大环线啦。头先传统嘅线路咧就是大半环线咯吓，我而家讲嘅呢个全新嘅呢个青金嘅大环线路咧，佢除咗我哋传统嘅头先几个线路之外，再加埋去埋黑独山，去埋呢个嘅呢个奇门大草原。去埋我哋嘅叫做水上雅丹，即系嗰片区吓，我哋都去埋啦。呢、这个除咗系呢、这个叫做啊，仲有一个咩牙望牙之外，全部都去埋啦。但系望牙系两人团去唔到嘅，因为佢要换车啦，同埋嗰度系一日搞唔掂嘅来回，咁必须就系自驾游先可以。除咗嗰度之外。西北的大环线是已经去齐的了，所以7999蚊一架全行纯玩团，同样是28号8日7晚，大家我觉得这个行程是非常之不错的，可以选择一下错峰出行，因为如果是去到暑假期间，我不是要去到8000多9000蚊，所以大家可以及一及吓，8月28号，咁啊当然可以先加我微信了解下详细嘅情况吓。咁第一个是金青嘅呢个环线，
另外在西藏的话在八月份也有团期，8月9号17号6999元，我们有巴松涅杨卓雍措布达拉宫等等，这些都可以玩尽。另外的话也有海风同行的8月18号9月8号的卢这个云南方面的线路4999元，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亦都可以有好不一样的体验。同时我们同步有新疆的路线招募，芽庄海岛路线，暑假度假优选同样是精彩的，多条线路多个档期，大家都可以来拣一拣，只要你时间啱。报名热线4-3-2-4-1 4-3-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发送燕青，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之后你就可以慢慢度定啊，究竟哪个日你自己得闲，边个行程你自己更加中意吓，咁啊揾我报名，揾我组团啊，跟住咧揾我一起去跟住加格啲线路都系冇问题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咧，如果有旅游嘅需求吓，除咗暑假之外吓，九月份、十月份，凡系你有旅游嘅需求，你有我哋嘅团建嘅需求，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了解相关嘅情况。好，除了这个之外啦，咁啊，啱啱亦都喺隔离台下做完节目落去嘅时候，睇到我哋嘅索源群啦，有啲朋友啊，啱啱听紧我节目系嘛，而家有冇嚟呢度咧 ？Hello，Hello， 系咁啊，欢迎大家啦吓，继续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当然亦都可以继续关注啦我哋嘅索源嘅行程啊吓。咁我啱啱咧就系上个星期喺斯里兰卡翻嚟啦，咁你会发觉咧，即系唔同嘅宝物佢生长条件系唔一样嘅吓。上次去斯里兰卡咧，见到好多我哋嘅蓝宝、红宝啊，佢哋系喺一个幽灵地带吓，佢哋系要深挖喺地底，跟住咧挖出嚟咧就系好少好少嘅小石头，真系好少啊！所以点解话你要见到好大嘅嗰啲蓝宝、红宝极难，就因为佢挖出嚟好细粒啊！咁啊，挖出嚟一嚿石仔嘅话，仲要经过打磨啊，各方面剩低落嚟，可能把两三分、三四分已经算好啦吓。所以你话有几卡嘅，你话几大嚿石头先可以出嚟咁样样吓。咁另外啦，喺跟住落嚟嘅九号啦，我就将会出发去新疆和田于田县嗰度。咁为大家溯源系咩嘢咧？溯源和田玉吓。的确咧，对于和田玉嘅了解咧，其实我一嚟我自己系喺玉石类咧，我自己比较中意和田玉，因为中意佢个白色好润，特别嗰、那个隐住摆于系嘛，哇，嗰种脂肪油润度真系令到你睇落好舒服吓。咁跟住咧摸起身亦都系好舒服。咁我自己。个人比较中意吓，咁啊，所以我自己咧都会有带，咁啊，另外咧，由于中意，所以亦都了解咗部分啦。但系我觉得我只系了解到皮毛，所以今次咧非常之有幸啦吓，咁啊受到咧就系嗰边嘅一个和田玉宝协会嘅一个邀请，专门嘅邀请吓，咁啊我哋咧就会远赴到啦。新疆嘅和田于田县嗰度去进行地方溯源吓，一齐咧去到我哋嘅皇家矿区。咩叫皇家矿区咧？即系呢个矿物啦，200年前一直系清代以嚟吓，一直系皇家先可以采嘅。开采咗200年啦，你可想而知，其实就好料唔多噶啦。咁而家咧喺市面上，我觉得可以见到佢嘅皇家矿区嘅料咧。冇，就算有可能怕大家俾大家睇而并非可以流通嘅，你明白我咩意思未？真係好少吓，咁所以今次我去溯源嘅话咧，大家唔单止可以跟我一齐去到呢个皇家矿区，甚至咧有冇机会挖一挖咧？我都想挖够落嚟啊！好，咁跟住咧，同其时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可以睇到皇家矿区嘅啲老料吓，咁呢个好重要吓，咁因为咧而家唔好话呢个皇家矿区啦，和田玉而家国家咧就系控制去开采嘅，因为咧，对于环保啊，各方面嘅原因吓，所以咧近几年和田玉咧贵就贵在而家物以稀为贵吓，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咧，我哋可以去到源头啦，并且系一个老料嘅源头咧，呢个真系难得。咁啊，同其时咧，我哋今次去到咧系直奔海拔4300米嘅吓阿拉马斯核心矿区嗰度，深入到雪山深处。咁我会同大家一齐走完呢个和田玉从矿区原石开采。到筛选切割，到精工雕琢，
整个过程是怎样，大家原汁原味可以通过我群入面的一个的溯源视频可以了解到。咁好多朋友可能就好疑惑喎，点解我哋费尽周章咁远赴咁远去溯源呢？咁道理好简单，新疆是正宗的和田鱼的发源地，大家都知道啦。而且田鱼田鸟同和田可以讲是公认的领头羊，在和田鱼山鸟当中可以讲是天花板的存在，是吗？它特别呢就是那个脂白啦，过灯细腻啦，油性十足啦，所以懂行的老肉友就知道啦，一块正经的鱼田老鸟是几咁矜贵啊，同埋几咁好。

0: 啊，要清楚，我哋系走进阿拉马斯山脉嗰个矿物嗰度吓，呢、这个唔系使钱可以去到嘅，平时你系绝对去唔到嘅。所以今次跟住我嘅镜头可以去到，因为咧我哋今次合作嘅呢个矿业啦，实力好雄厚啦，资质亦都过硬吓，矿区亦都严格监管嘅，只要系攞到官方嘅邀约嘅名额先至可以去嘅，所以系好难得，真系好难得，我都好珍惜呢个机会，希望将入边嘅最原生态嘅嘢。通过群入面的视频直接给大家看吓，咁同其时咧攞咗呢个特质，意味住有三件大事嗱，所以中意玉嘅朋友唔好错过。第一个就是我哋可以攞到直供独家直供嘅正宗嘅于田鸟嘅和田翁，第一个。第二个源头直采，冇中间嘅层层嘅加价，应该明噶啦吓。第三个品质。绝对可以兜底啦，杜住一切嘅行业乱象吓，售后保障亦都拉满，有七天免费品鉴期，冇一啲嘅压力，即系满意冇压力，可以退换都冇问题，并且咧每件玉石都附带我哋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嘅鉴定证书，嗱呢个就系我哋溯源嘅最重要嘅意义，同埋最王牌嘅亮点啦。因为市面上大多数嘅和田玉证书咧，笼统写住和田玉，分唔清系。是不是正宗伊田鹽的，但我們告訴大家聽，今次一定是出自於田鳥的證書，會專門標注產地是原料產自於和田地區於田園，這個含金量就完全不一樣了，即是比每塊肉上到個金字的户口啦，金质户口啦，所以大家唔会踩坑。同其时，我哋郑重承诺，所有玉石假一赔十，呢、这个放心吓。咁啊，点样去睇咧？点样同我一齐溯源呢？好简单，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跟住回复和田玉，添加我哋权益官入群，就可以咧睇到成个溯源过程啦。同时咧，我哋权益官都会俾大家优惠嘅，有咩优惠呢？我哋而家咧可以有$1啊，预订就可以抵$200嘅优惠。咁、嗯、啊，如果$1有啲朋友就话我入嚟，我睇喎，咁唔攞$1得唔得？得、啊、又或者就话，我订咗呢个$1，最终睇唔啱，点算？咁、嗯、啊，你可以退俾你嘅吓，呢、这个$1只不过咧就系指而家俾大家一个嘅优惠吓，咁啊、嗯，所以咧你可以攞，你唔攞尽加好，因为我哋限量嘅吓。好，所以咧嗱，于田勇。2000多年的彩玉历史，皇家的一个贡品玉的一个产地，所以的确是好嘢，大家咧就系唔好错过呢个嘅优惠。再讲多次，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直接入群吓。咁啊，同埋我会觉得最主要玉石呢样嘢，大家都知道可以传承噶，同埋咧对人的身体亦都有一定的帮助啦。咁我觉得是一个可以一辈子佩戴的东西吓。咁啊，以前古时候都是系嘛，啲富家公子啊，嗰啲小姐啊，呢块玉就是佢自己的标志，你一直戴住噶啦，就咁意思，有特定的意义。所以无论是你特定的一啲咩纪念日啊，咩成人礼啊。一块玉可能怕比一封利是比一个转账来得意义更加不平凡，大家认为呢？好了，休息一阵回来继续我们的路上美食。
1: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

多云，空气湿度为 75%，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9%。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吓，咁啊，头先咧讲咗西北嘅旅程系嘛？的确嗬，无论去新疆，定话去金青县吓，定话去西藏，少唔到咧，大家都会想食话食羊肉吓，特别好念念不忘烤全羊系嘛？查实啦，我个人觉得咧，烤全羊咧，只不过系啊成个仪式感好睇嘅啫。但系系咪真系食羊肉最好嘅选择咧？那是未必，系咪？大家去过食过嘅朋友系咪咁认为啊？其实食羊嘅话咧，的确吓，讲真嗰句，我如果唔去西北嘅话，我一般喺呢边我系唔食羊，因为我顶唔顺嗰种味。但系你唔好话，西北啲羊咧真系鲜度啊，同埋咧一。冇嗰啲羊酥味啊，就算唔整咩点嗰啲料啦，就咁点啲盐水啦，都好食嘅。所以我觉得呢个真真正正靓嘅羊吓，俾人嘅感受吓。好嗱，咁讲到食羊嘅话咧，其实喺我国啊，食羊嘅方法好多种，但系咧跟住落嚟嘅呢几种，有可能大家有部分未必食过。听听好冇？第一个就系简阳嘅羊肉汤啊，简单嘅简啊，阳光嘅阳，简阳嗰边嘅羊肉汤。咁佢咧呢、這个做法可以讲咧就系汉代开始就讲起噶啦，听讲嗰边写得明明白白，户户俱家。十里文羊噶嘛系嘛，即系话咧羊肉咧喺嗰边家家户都中意。跟住咧传咗。去到清代下有好多嘅唔同嘅族人做过近150年嘅一个历史，佢系煮羊肉汤，佢先系用猪骨、羊骨熬汤呢、這个初汤，跟住咧羊肉、羊杂跟住一齐煮熟，捞出切片，跟住再用羊油咧猛火爆炒，跟住整啲姜啊、蒜啊、胡椒啊撒落去，最后尾加埋奶白色嘅老汤冲落去，听讲讲究嘅师傅仲会炸两条嘅鲫鱼，放喺入边取个鲜味吓，所以你睇下奶白嘅汤水加埋个肉度唔酥又唔腻，当地人就话汤鱼肉食，冬天有一碗，冻疮都唔生啊，真系暖粒粒啊嘛。好，呢、這个就系简阳嘅羊肉汤，呢、這个我未食过。好，第二个系白汁山东羊，嗱呢道菜可以讲系宋代开始讲有噶啦吓，咁跟住咧。喺呢边就系讲无羊不成宴，特别海南嗰边系嘛，佢系咁嘅，将羊肉切块，七成咧就系热水飞一飞水，飞到血水，跟住咧蒜蓉姜丝腌制15分钟，花生油爆炒加汤焗20分钟，咁跟住咧煮肉砂锅，抌啲豆腐块啊入去再煲1个钟左右，咁啊过水炒焗三缺一不可，整出嚟嘅羊肉咧就好似琼浆。如瓊漿，皮肉皮軟肉滑嚇，食落去啊香到不得了。呢、這個海南，我哋有好多品牌乜乜洋裝嚇，係呢、這個妥妥成為咗咧海南四大名菜嘅頭牌。我相信呢個好多朋友食過係嘛，好，跟住仲有一個做法叫做他齒蜜，呢個北京牛街嗰邊嘅啊，咁啊叫做他齒蜜，喺元朝講起700多年嘅時間噶咯，聽講咧係以前咧就係回族先民從西域東移嘅時候，將呢個手藝帶過嚟嘅，佢係咩嘢咧？佢係用羊嘅後腿肉切薄片。加甜酱、白糖、料酒、酱油、醋嚟调汁，啊，猛火爆炒佢，最后尾淋上香油，跟住出，哇，出嚟咧，成个羊肉片咧系棕红发亮色嘅，入口咸甜交织，肉系嫩嘅、滑嘅，亦都有啲酒汁。点我拣，硬系觉得成个感觉系咪有啲似牛展嗰啲咁嘅感觉咧？系嘛？啊，听讲老北京好中意呢道味吓，一上嚟筷子一夹。

哇，香到入心入肺噶嘛。好，跟住仲有叫做藏书羊肉，藏族嘅藏吓，藏西藏嘅藏，藏书羊肉。诶，但系佢唔系西藏嗰边嘅，呢、這个咧就系苏州吴中区嘅一个嘅嗰边嘅特产。但系大家话点解起呢个名嘅咁吓？咁其实佢唔叫藏，叫藏哦，藏书羊肉啊，多音字系嘛？呢、這个系产自于西汉方面吓。咁、啊、听讲咧，当其时咧有个呢、這个官员吓、啊，穷到当当响吓，咁、啊、跟住咧劈柴，仲将书简咧藏喺个石缝入边。后屘咧慢慢慢慢做下做下，做得太熟喎，后屘就将佢咧呢、這个地叫做藏书地啦。咁呢一藏藏出咗几百年嘅羊肉香吓，咁 明朝啦，呢、這个明清年间啦吓，咁亦都咧慢慢慢慢传开嚟，咁跟住咧就成为咗咧道名菜吓。咁当地人咧就话要讲羊汤勿鲜，勿要同细吓。咁啊就话话粗理不粗系咪？就系讲佢啦，汤色乳白，肉酥而不烂，筷子一夹就散噶啦，入口系好鲜味嘅吓。呢度听讲讲嘅就系、是有个木桶盘糖，用个木桶嚟煲呢个羊肉，慢慢炖佢，炖烂佢。好，跟住仲有一个做法咧，就是、红柳烤肉。红柳烤肉咧系新疆南疆嗰边嘅，咁听讲啦，喺呢个嘅且木县扎滚努克墓地嗰度咧出土咗啦，到而家为止大概系约2800年嘅红柳枝串嘅羊排，所以咧用红柳枝烤羊肉嘅话咧喺南疆系非常之出名嘅，咁并且咧有历史嘅呢啲遗物嚟见证，的确我觉得比用嗰个咩不锈钢嗰啲烤真系唔一样嘅味道吓。呢、這个咧就系喺汉代就已经有噶啦，以火烤肉嘅食法，咁慢慢慢慢咧就系成为咗呢个嘅2000多年嘅打底，到而家为止咧就系喺南疆嗰边非常之盛行。我相信去过南疆嘅朋友都食过吓，的确咧食出嚟嘅感觉系零舍唔一样。讲真嗰句，我觉得咧，南疆嘅烤羊肉啦，同埋佢嘅烤鱼咧，系比北疆要地道好多噶。我个人真系觉得咁样样吓，所以咧，如果真真正正想食到咧，就系、是、新疆正宗烤羊肉，还得去南疆。好，跟住仲有老北京的涮羊肉，这个不说了吧，大家都知道了，都涮过了吧吓。跟住烤全羊吓，亦都系一道硬菜，但系我自己觉得，其实呢个烤全羊咧，内蒙嗰边可能会好啲啊。咁啊，但系其他地方嘅烤全羊咧，我觉得净系得个架势喺度，未必真系好食噶吓。咁啊，仲有手揸羊肉啊，呢啲都非常之有特色吓。大家食过几多咧？的确有部分嘅，我系未食过，所以要食呢啲地道嘅美食，当然要去地道嘅地方，跟住我哋广电 VIP 团。你就有机会品尝得到啦。好啦，我哋稍微休息阵翻嚟嘅时候咧，继续介绍我哋关于近期嘅一啲旅游线路，大家想去旅游、想暑假出行嘅朋友唔好错过啦，一阵间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

0: 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继续翻嚟路上美食，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吓。翻嚟嘅时候啦，先讲讲下我哋最近啦会有一个嘅非常之，我觉得对于东莞嘅企业嚟讲系一个展现嘅平台，亦都系咧一次好好嘅能够团结我哋企业。

凝心聚力的一个力量的时候，属于什么呢？我们2026年应该前面有个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有没有听到这个 slogan？ 我记得上年的时候第一届很多朋友都知道，今年是第二届了。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接受大家报名了。本届大赛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是冠名支持的。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我们东企业搭建一个好舞台好平台。现在总奖金池已经超过150,000了。单项最高就可以获得10,000元的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我加埋广告资源，加起身唔少钱噶。但系有啲老板就话：哎呀，我想参加，但系公司冇咩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冇问题啊！嗱，譬如如果大家遇到呢啲问题，我哋直接帮你手。如果你公司有原创歌曲，冇问题，直接量版权，你就系种子选手，直接参赛 ，OK 噶啦吓。第二个，如果有歌冇版权点算咧？冇问题，主办方帮你搞掂晒。但是你话我连歌都冇，零基础喎，点算啊？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同创作你嘅企业专属歌曲。如果你话我唔想创作咁麻烦啦，咁都得啊，直接唱我哋立创乐队个作品就 OK 噶啦，唱得好一样可以攞奖，一样可以赢吓。最后尾你又话，如果我哋员工嗱，企业就冇咩呢啲噶啦，但系咧员工入边有创作大神，用佢自己嘅原创作品代表企业出战得唔得？得。一样冇问题哈，咁啊，并且我哋咧流行摇滚、民谣、说唱，所有风格都唔限，只要你想唱，呢度就有你嘅舞台啦哈。全市嘅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加，咁啊，获奖嘅企业咧唔单止可以登上我哋市级嘅舞台，仲可以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添。大家可以用一首歌嘅时间啦，让你嘅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哈。报名截止时间系8月下旬，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就可以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大家来唱响。如果想报名这个原创歌曲大赛，就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这个的企业，是吧？如果想和田玉索完的就发送和田玉。如果想了解呢出行一些的旅游的我们广电 VIP 团的一些信息的话呢，就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所以呢我们所有电台的一些活动都会通过我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平台，所以大家先加价。好，跟着下来呢就讲一讲两个的在暑假都非常之火的属于我们新疆北疆行程。的确暑假大家都很喜欢去新疆，新疆又的确是漂亮的。现在呢有两个行程分别都是在8月20日，一个就去北疆的伊犁县，一个就是北疆的喀纳斯县，即是去和睦那边。两条线路各有特色，特别现在八月份真的没什么可比性了。如果是6、7月份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去伊犁县更加好。但是去到八月份呢，喀纳斯县开始靓的了，所以都是可以的。但如果去到九月份的话，大家就要选喀纳斯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伊犁特别想去睇赛里木湖嘅，揸紧时间吓。好，我先讲讲啦，去伊犁线噶啦。而家8月20日，并且俾大家一个好好嘅价钱，因为咧机票各方面嘅一个原因咧系稍微下调咗少少啊，所以我哋费用亦都下调啦吓。8月20日双飞8日7晚一价全含，独库公路仲要走6280元吓。咁我哋成个线路啦，譬如咧我哋会去到这个赛里木湖啦、果子沟大桥啦、喇拉提草原啦、喀拉尊啦、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卡尔前吓、八卦城等等六星街吓，所有我哋嘅伊犁线嘅一啲打卡点啦，都同大家去到。咁我哋嘅大西洋最后咩滴眼泪，赛里木湖唔使讲啦，靓到抌一声。特别今年嘅赛里木湖真系靓，每次去都靓到不得了。喇拉提草原吓，系我哋嘅哈萨克族最人口最多的草原，在那里呢你会觉得空中的草原零舍不一样。跟着还有喀拉尊，昨天讲过了，雪山、草原、花海、云杉都有，一个很天然、很大自然共享的一个森林咁样。跟住天山天池吓，坚神祠浩庙如天镜浮空，我会觉得你细细咁欣赏佢。

佢獨特嘅魅力嚇，獨富公路一年四季可以睇到嚇，可能係而家雪冇咁多啦嚇，咁啊亦都係非常之靚嘅嚇，咁啊跟住八卦城啦，亦都係藏喺伊犁河谷當中嘅特克斯，一場跨越千年嘅時空對話，嗯。六星街一步一景，一街一云，可以穿着当地的衫去感受。而火焰山看过西游记的都忘怀不到了，铁线公主或者找她把线先。所以所有的精彩精华的景点都在这里了。同时呢，我们全程就是入住四转以上的酒店，特别会升级两晚的五转酒店，食闻大美新疆的当地的美食，亦都会当地的味道，什么奔跑的肉丸子啊、肉饼子啊，仲有石伯族嘅大饼啊、大盘鸡啊、回族丸子汤啊，新疆特色餐厅啊等等，都会去到吓，咁啊大家可以去感受吓。咁啊喺八日七晚嘅行程当中啦，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哋新疆啊呢、這个羊肉带俾我哋嘅不一样嘅感受，会唔同嘅羊肉嘅煮法，所以大家可以食匀新疆美食，睇匀伊犁嘅美景吓。咁啊呢个咧系八月二十号伊犁线嘅吓，6280元一个人系一价全含吓。咁具体咧，大家都可以咧加加我哋嘅呢个推荐官嘅呢个微信啊，或者系手机打都 OK 嘅，13691425947 13712508482，又或者咧更加直接啲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加我微信啦，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行程，我会发行程给大家，跟住你都可以找我报名哈。嗯，这个是新疆的伊犁线，咁相信咧伊犁线是这几年咧去得特别多的一个嘅线路哈，因为咧有赛里木湖的原因啦，有那拉提的原因啦哈，大家都觉得非常之值哈。咁而独富公路咧，可以同大家讲，大家要俾少少心理准备，因为独富公路咧各方面天然环境的原因哈，有可能如果佢真系一个落雨嘅情况底下，未必真系走得到。又或者咧，落雨嘅独富公路咧，真系不尽人意。但系冇办法，因为大自然特别呢一两年啦，特别今年雨水特别多吓，上年都还算好少少嘅。所以如果佢真系唔落雨，天气好嘅话，独富公路真系靓啊。但系如果一落雨嘅话咧，首先你有可能面临就系话封住咗，你行唔到。第二嘅话，你就算行得到，可能它真系冇咁靓啦。今年我两次都经历过啦，吓咁个情况，所以我只能够讲俾大家个心理准备。但系咧，如果可以去得到嘅话，当然系好吓。咁啊，去唔到嘅话都唔紧要，留低一个完美的遗憾，下次再去得唔得？得吓。好，呢个系伊犁线吓，记得啦，八月二十号出发啊，6280元。跟住落嚟休息阵，翻嚟嘅时候咧，为大家介绍咧另外一条线路，北疆嘅喀纳斯线，一阵间翻嚟再同大家介绍吓。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嘉聚大道从博览大道到港口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说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了。

嚟路上美食咁啊，头先咧为大家介绍咗啦，就系喺8月20日嘅吓，我哋北疆伊犁线嘅一个线路吓，6280元一架全行吓，的确非常之抵吓。咁因为咧喺仲系暑假期间呢、這个价钱吓。好咁啊，另外咧同样8月20日，我哋有北疆嘅另外一条线就系、是、爱上雅勒泰线啦，同样8月7日，同样我哋主持人陪同，成人价亦都系6280元。如果你去咗去过咗北疆嘅伊犁线嘅话咧，你可以选择下啦我哋嘅喀纳斯线，因为喺嗰度嘅话咧系截然唔同嘅感受。喀纳斯线啊，爱上阿勒泰咧，你就可以睇到譬如魔鬼城啦，去到和睦啦，去到我哋喀纳斯啊，睇下见唔见到我哋个大水怪先啦，仲有五彩滩啦、黄金海岸，同埋咧可以去到 S21 沙漠公路。等等吓，呢啲不一样嘅景点吓，不如我先讲讲呢条线路嘅安排先啦，因为可能呢条线唔系咁多人去过吓。嗱，首先第一日我哋一样咧嚟到石河子，嚟到石河子咧，我哋首先真系要参观下啦，军垦博物馆同埋樟南纪念馆，呢个系了解我哋新疆嘅一啲历史文化嘅好，即系部分历史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啊嘅地方。好，跟住第二日我哋就去和睦嘅魔鬼城啦。嗱，魔鬼城咧系中国最美三大雅丹之一嘅。咁佢同杭州嘅钱塘江畔同六和塔一齐，又有啲似嗰个感觉吓。咁有啲似咧北京嘅天坛吓，有啲咧又话佢好似似埃及嘅金字塔一样。点解咧？因为都系咁独特吓，好多电影都攞呢个魔鬼城啦当作外景地啊。譬如奥斯卡大奖嘅影片《卧虎藏龙》喺呢度取个景啊，可想而知佢有几独特吓。咁魔鬼城亦都系北疆线路当中其中一个好天然嘅雅丹地貌当中嘅一个好独特嘅地方。要去打卡啊！好，第三日我哋去到五彩滩啦。之前好多朋友咧就话，五彩滩同嗰个七彩呢、這个嗰、那个丹霞系嘛？同呢个七彩丹霞有啲似啊。都系丹霞地貌啊。但系咧五彩滩嘅颜色可能冇七彩丹霞咁丰富同咁大吓、啊。但系喺呢度咧，佢有佢自己嘅特色喺度，冇太多嘅杂色世界吓。同、身后天蓝嘅啊天空，好似水一般嘅蓝色如水嘅天空对比嘅话特别靓吓，好咁啊，属于你去到会俾大家一个不一样嘅感受吓，可以戈壁同海天一色混埋一齐吓。好咁，另外啦，我哋睇完呢个嘅五彩滩啦，下昼就会去到人间仙境喀纳斯前处啦。嗱，喀纳斯入边咧有高山、流水、森林、湖泊、草原，并且咧佢会有好多站啊，咩月亮湾啊、依度湾、嗰度湾啊咁。的的确确系好靓噶吓，点解传说当中喺第二个湖当中有巨型嘅水怪呢？就系、是、因为佢神奇，一般咧好神奇嘅地方咧就会出一啲嘅神奇的故事，的确系咁嗬，所以的确系好靓吓，咁啊嗰度咧亦都系佢同呢个赛里木湖一样吓，佢多咗好多，除咗呢个湖泊之外，会有草原、有流水。河水、森林，所以整个感受就是去一个好天然原始的地方，你好想在这里待久一点，如果水怪不出现的话。好，第四日我们会去到和睦景区，和睦景区不用说了，是中国最美的六大古镇古村之一，神的后花园自留地。和睦咧系喀纳斯前处的一个乡嚟嘅吓，居民咧都系图雅蒙古族同埋哈萨克族，图雅蒙古族比较多吓，系比较少的一个族群嘅一个居住地。咁喺入边咧，亦都系而家咧就商业化咗啦。最之前咧就系比较原始嘅，但系咧最原始嘅话咧，你都唔多愿意去，因为冇乜任何嘅。东西你会变到食又差住又差，而家虽然商业化咗，但系都有原来嘅味道喺度，有少少似欧洲小镇啦，咁喺嗰度影相特别靓吓，好出片吓。好，跟住啊，你仲可以去喂鹰啊，系啊，特别唔记得可以喂鹰喺嗰度。好啦，第五日我哋咧就可以前往黄金海岸。

人家了解人哋嘅一啲特色啊，各方面吓。咁啊，第八日瞓饱之后，翻翻我哋温暖的家吓，呢个就系八日七晚嘅行程吓，6280元，燕子嘅燕，清水嘅清，了解更多嘅行程安排啦，同埋报名都系可以嘅吓。好啦，咁啊，讲完我哋嘅旅行线路，咁啊出行嘅时候咧，当然啦，特别去新疆冇办法啊，飞机长，路程长系嘛，少唔到有个好帮手就系咩嘢咧？我哋嘅挂在脖子上面的非常之重要嘅 U 型枕啦，嗱，跟住落嚟俾大家啦，推荐嘅就系酸苏 R9 嘅原创分体式 U 型枕，颜色好多啊，有紫色啦、黑色啦、蓝色啦，同埋沙杏色啦，咁啊，原价系188元，而家咧可以加入我哋有50元券攞，攞完138元吓，咁为我哋咧就系搣一搣嘅时候咧就系更舒服吓。咁首先我要安利下呢款嘅 U 型枕先，呢个牌子咧各大机场都有得卖吓，佢哋嘅 U 型枕咧就系出差必备嘅，咁啊日常要238元，我哋商城系188元，而家有50元券更加系138元吓，大家可以咧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咧就系订购两个字吓，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佢身影啦。咁啊，首先咧，佢系 U 型枕，大家知道啦，就系唔会瞓觉嘅时候唔会侧住膊头唔舒服。咁啊，另外咧，佢有个下爬托嘅位置啊，令到我哋咧瞓得更加好。同其时咧，除咗旅行，平时办公室午休都可以箍住个颈吓，就可以瞓一瞓，搣一搣。佢内胆咧就系航鱼级嘅。记忆棉软软糯糯，好舒服吓。重点就是今日价格太香啦，238元原价，商城188元，而家有50元券攞到手，138元到手，好方便吓。好，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一波饮某啦吓。另外介绍俾大家咧就系牙野党，嚟啦嚟啦，黑眼圈黑星嚟啦嚟啦，就系欧莱雅嘅紫烫斗眼霜三代吓。咁啊，今日推荐嘅呢款口碑非常之好，淡纹补水都好掂当，30毫升正装，官期要364元，真系唔平啊！今日商城到手福利价，同样30毫升，只需要。冇三位数字，99元啊，真系抵啊！嗱，呢个从一代到三代啊，不断咁去升级，大家都知道复购率系冇断过嘅吓。咁啊，佢个波色因成分大家都知道好抗衰吓。第三代嘅止烫豆咧，喺之前两代基础上咧，加入咗波色因嘅 PRO 放大器，眼周围更加紧致，更加挡挡挡啦。同其时咧，系仲有咖啡因同埋双重嘅玻尿酸嘅导入技术，令到你眼睛周围更加掂当，所以咧佢可以搞掂你所有嘅纹纹路路。如果你舍得嘅话，唔单止眼周用，你可以喺法令纹啦、抬头纹啦、颈纹上边用，可以当你嘅眼霜、面霜、颈霜三合一都可以吓，并且吸收非常之快吓。官期要364元，我哋喺商城30ml同样正装99元，快啲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后以后有冇咯呗？好啦，今日优惠讲咗啦，旅游线路讲咗啦，希望可以咧俾大家更多嘅福利。记得啦，如果 V I P 团嘅话，大家要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报名或者了解详情都 OK。咁如果要去跟我溯源嘅话咧，就发送和田玉就 OK 啦吓。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下午的5: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这里是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我们约会啦，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你是哪一种依恋类型。在1950年啊，英国发展心理学家 Johnny 他提出了一个依恋理论，就是研究个体啊与重要的人之间的亲密度和这个

0: 距离间的一个最佳平衡感知。他将依恋人格分为了以下四种，分别是安全型、疏离型、痴迷型和恐惧型。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个不同的一个依恋的类型哈。那安全型的依恋人格呢，就是我知道他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安全型这一群人呢，他们乐于独处，对于自己与他人的社交呢有着一定自信，也可以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与亲密关系。安全型的依恋人格，它是可以稳定地为伴侣提供安全感的。他们愿意和亲密的人进入深层次的交流，也不会担心对方是否会离开或者是抛弃自己。那么安全型的原生家庭呢，是在儿童时期哈，可能父母会在孩子们需要他的时候及时的去给予帮助和回应，因此呢，这一群人对于日常生活还有事情可以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在他们的思维当中啊，可以大胆的去爱自己喜欢的人，并且觉得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爱他们的人呢也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那第二种呢，便是焦虑型啊，又叫痴迷型依恋人格。这一类型的人格呢，害怕独处，或者说是保持单身，也是被认为啊最容易被 PUA 的人格。为什么呢？因为安全感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当他们处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就容易啊有强烈的被伴侣遗弃的恐惧感，从而呢非常的依赖对方。那这一部分朋友，他们的原生家庭可能是在童年时期呢，父母的情绪波动是很大的，阴晴不定，而且呢是非连续性的给孩子关怀，有的时候可能表现出我非常非常的爱你，非常非常的这个关爱，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不闻不问的。所以到了成年阶段，这部分人呢，他们就会迫切的希望能够得到一段稳定的关系，并且对方需要在他们感受到明显的爱啊，让对方感受到。那第三种呢，便是回避型啊，回避依恋也叫做疏离依恋啊，他们会觉得说没问题，没有他我可能会更好。回避型的人格非常独立，也原则感很强，人际交往呢会让他们有的时候觉得很窒息，他们容易呢想跟伴侣保持一定距离，或者不付出感情，更加喜欢依赖自己。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我们约会吧，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那么本届大赛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是携手立创乐队哈，共同为我们的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总奖池超150,000元，单项呢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要问了，说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能不能参赛呢？当然可以了。公司如果说有这个原创音乐的作品的话，就直接当版权就行了。那如果没就是没版权，但有歌，那没关系，我们主办方帮你搞定。如果是零基础也没有问题，我们主办方呢是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来给大家共同去创作企业专属歌曲。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啊，我这个也没有作品怎么办的一个问题了。还有就是，如果你不想原创也行啊，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啊，照样赢。还有就是，比如说员工里面有这个创作大神的啊，也可以用个人的原创作品来代替企业出战。怎么说呢？啊，就是风格不限。摇滚、流行啊，说唱、民谣都可以，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是在8月下旬，那各位呢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马上报名了。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又要出发了哈，就是去哪儿呢？去新疆。这次他不是去旅行哦，不是去这个新疆玩，而是带着任务去的。他要带大家去溯源和田峪，而且这一次呢去和田峪的淤田县，那就去直接的这个产地了，和田的淤田县。为什么说只有新疆的玉石才叫和田玉呢？它其实是有标准的啊，在这个国家和田玉的标准上呢，其实有过两次比较大的调整，一次是在2007年啊，就是它要求是透闪石的含量要达到95%以上，才能够被鉴定成是和田玉。那第二次的调整呢，是在2020年，那他说，哎，只要是透闪石含量达到50.5%。就可以被鉴定为啊是和田玉了，所以它这个标准下降了。那从那以后呢，可能就是和田玉的那个市场啊就比较混乱了，很多消费者就说，哎呀，那我这个就无所适从了，怎么下手啊，不敢呢，对不对？

0: 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是真实的也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邀请，主持人燕青即将启程出发新疆，哎，这一次呢真的是实打实的深入矿区给大家做溯源了啊。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会奔赴这个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深入到雪山的深处的皇家古矿啊，走完整一个和田玉从矿石的就是原石的开采啊，到切割到精雕细琢变成这个大家看到手里的这个成品的这个玉石的一个全链路了，真实的把采玉跟制玉的过程原汁原味的还原给大家看。那如果各位想了解哈，也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哈，可以进群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他会把你拉进这个群里边，你就可以了解详细的一些这个和田玉的知识了。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带来了三大的这个实打实的这个福利给大家。第一呢是我们独家直供的正宗的淤田料和田玉，市面上现在其实已经很难买到的，就是95年的那个老料了哈，所以呢这一次溯源会放出来，会放一些外面渠道根本买不到的。另外第二点呢就是源头直采啊，中间商的那些层层加价没有了，我们等同于相当于就是把同等品质的和田玉拿给你看，你同样的一个价钱，你在我们这儿能买到品质更好的。当然了，你说我想用20000块钱买到200000的这个货，那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肯定会比你线下的这个玉器店呐、古玩店那便宜个几千，甚至便宜个几万都有可能啊。而第三点就是品质有兜底儿啊，杜绝一切的乱象。现在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什么酸洗啊、注胶啊、化学染色的一些玉石，那些不仅是假东西，而且呢戴上手上常年的这么佩戴，还有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伤害，所以呢这些绝对没有，放心购买。而且售后的保障也给大家拉满了啊，安全感十足，支持7天免费品鉴，你想要退换没有压力的，看收到了你觉得不行不喜欢换没关系。而且每块玉石都带有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提前啊有这个福利群，各位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和田玉三个字加群了解更多内容。
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7: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8: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9: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9: 好男儿参军报国，
11: 强军梦使命担当，
1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1: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0: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11: 快来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下午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依恋的类型啊。刚刚说到了前面的两种类型，一个是安全型依恋，以及焦虑型依恋，也叫做痴迷型依恋。这两种依恋的类型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安全型的人呢，就是，自己就能给自己提供很好的安全感，甚至还可以给伴侣去提供安全感。他们也不会担心对方是否会离开或者是抛弃自己。而焦虑型的人呢，往往不一样，他们有着强烈的被伴侣抛弃的那种恐惧感，所以呢，会非常的依赖对方。而第三个呢，便是回避型的依恋类型了啊。回避型呢，其实又叫做疏离型。回避型的人格非常独立，原则感很强，人际交往呢会让他们感觉到窒息，所以呢，他们

容易啊想跟伴侣保持一定的距离啊，或者说不轻易付出情感，更喜欢依赖自己，依靠自己。这一部分人群，这部分朋友，他们的原生家庭可能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控制欲比较强啊，喜欢替孩子做决定，或者是不听取孩子的想法与需求，不会对孩子表现出父母的关爱，就更像是一种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所以到了成人阶段，这一部分朋友呢，他们可能更想要的就是独立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在他们的思维里呢，防止他人伤害自己，所以呢就会选择独立一些。还有一种就是恐惧型依恋人格了。恐惧型的依恋人格呢，其实是焦虑型和回避型的组合。他们不仅害怕亲密关系和承诺，而且呢，他们不相信任何试图接近他们的人，甚至会对他们发脾气啊。这一类人群呢，他们可能会极度渴望爱，但又想不惜一切代价的逃避爱。这一部分朋友，他们的原生家庭呢，可能在童年时期哈，父母对他们表达爱的方式是比较含糊不清的，所以导致他们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是爱他们的，什么时候是不爱的。所以呢，在成年阶段，他们就是既渴望爱，又害怕被伤害。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情绪叫做害怕，其实这个依恋类型啊，是根据这个基本情绪。这个实验呢，是对婴儿，当婴儿在对抚养、孕育发生依恋6个月以后呢，就会有以下比较容易复制的这个感应了。首先叫做陌生人的焦灼，6个月以后呢，婴儿往往会开始害怕陌生人。当抚养者不在场的时候尤其如此。还有就是分离抗议，大概就是与此同时吧，也大概是在六个月大的时候，当抚养者离开的时候，婴儿他会有那种情绪的失落，他会开始沮丧。为了研究婴儿和抚养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啊，那心理学专家呢还试验了一系列的这个互动性的实验，来测试啊婴幼儿在陌生人以及分离焦虑的一个情景之下。实验的这个历程呢，就是精心编排了哈。第一步呢，是实验者将婴儿和抚养者安排在实验室的房间里，随后离开。第二步呢，是当婴儿探索房间的时候，抚养者什么都不做，就在旁边站着什么都不做。然后第三步是进来一个陌生人，前一分钟不说话，之后呢开始和抚养者说话，再过一分钟陌生人开始接近婴儿。第四步是抚养者离开房间，那这个时候呢房间里面就只有婴儿和陌生人了。第五步是抚养者回来安抚婴儿然后再离开。第六个步骤就是婴儿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边。第七步是陌生人进来开始和孩子玩。第八步呢才是抚养者回来陌生人离开。这一幕大概是3分钟的时间。随着这个实验的进行呢，这些情境啊对于婴儿来说越来越陌生。最开始呢，他可能只是因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啊，然后陌生人来了，然后陌生人开始跟他们说话了，最后连抚养者也看不到了，婴儿感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结果呢，就说明哈，在所有的现象当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当这个抚养者回来之后，孩子们的反应。根据在母亲回来之后婴儿的反应分析，得出了3种不同的依恋类型，其中有一种就是刚才提到的好的啊安全型的依恋，另外两种呢则被就是定义成了混乱的依恋类型。所以想问一问大家啊，你们的依恋类型是什么呢？你觉得自己哈更像哪一种类型？目前来说呢，不害怕被抛弃的只有安。

0: 全型啊。其他害怕被抛弃的类型呢，就是疏离型、恐惧型和痴迷型，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又不太一样。更清楚自己的依恋类型或者是伴侣的依恋类型，也更容易了解彼此的心态。今天的我们约会啦，聊到了依恋类型哈，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做一下这个测试，就看一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依恋的类型。回过头来可能也是对于咱们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童年时期的一个回望了。
1: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薇薇。

最近呢，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啊，也是上新了不少的这个实惠好货哈，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有一批的这个运损福利，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什么叫运损福利呢？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哎，这个东西它可能外包装啊受到了挤压破损了，所以它不是那么的美丽，没有办法到这个专柜或者是旗舰店售卖，但是里面的产品完全没有问题的啊，里面的这个产品是好好的。所以呢，这个价格是很福利的，就咱自己用的话就不用考虑外包装嘛，这个产品本身没问题就可以了。有像这个雅诗兰黛呀、也有像这个 SK2 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大牌美妆，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我们的一些国民品牌，像林博士这一类型的。那今天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啊，三代，它是30毫升的正装，观旗店一支呢是364块钱的，不便宜吧？但是呢，今天我们的福利价是多少呢？30毫升，同样也是30毫升，到手只要99块钱。欧莱雅的紫熨斗，它其实真的是从一代到三代了哈，很多人都说自己不停地在复购，所以我觉得自用的话呢，这个价格相当香了啊，趁着这个有福利，抓紧时间囤一波。最近呢，因为是暑假，还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说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哈，趁着这个假期，然后自己也休个假，一家老小的这一年到头了，有这么一个时间出去放松一下。那么路程呢，比如说坐飞机啊，坐高铁啊，然后你可能会这个时间比较长，想眯一会儿，这个脖子左右晃左右晃的，这个脖子就是真的还挺不舒服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带一个 U 型枕，你就会脖子会舒服很多。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这个孔苏 R9 舒适 U 型枕，就是这个牌子呢，可能你在一些各大的机场啊你都看到过啊，就是叫孔苏 R9， 这个是分体式设计的一个，就它能够托你的下巴，也能拆卸下来单独做一个便携颈枕，这个还是真的挺不错的。他们家的这个 U 型枕呢，真的就是好用舒服，品牌方呢他们就是有一个折扣给到我们，就观旗店是238块钱的，那我们现在是联合品牌方做了一个补贴，只要188元，而且呢再领一个50元的专属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哈，领完这张50元的专属优惠券之后，下单只要138就够了。这个真的是很舒服，你不仅仅是出差啊旅游啊你能够用得上，你哪怕是比如说放在办公室，对吧，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办公室午休，有的时候只能靠在这个座位上这个休息一下，那说实话你这个脖子这个长时间这么睡也是难受的嘛，有个 U 型枕舒服很多的。

0: 它是去带大家溯源的。这一次我们的主持人燕青会直接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深入到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带大家去溯源和田玉。看完整个和田玉，它从矿山里面的原石开采、切割、精雕细琢，最后变成大家这个戴在脖子上的、戴在这个身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成品玉器，所以就是把这个采玉制玉的整个过程原汁原味的还给带给大家看了。而且是正宗的和田县的和田的玉田县的这个玉。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要去到和田的玉田县，首先这里是正宗的和田玉的发源地，而玉田料呢也是和田玉里面就是山料里啊公认的，就是大拇哥啊领头羊，白玉天花板级别，真的非常的漂亮的，就是过灯一下你能看到它那个玉质非常的油润细腻。就懂玉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拥有一块正宗的玉田料是什么级别。而且这一次呢有三大好事哈，什么好事呢？第一，真的就是有一部分传奇典藏的95年的老料放出来，这真的是外面的渠道你根本看不到的。第二呢，源头直采嘛，中间商那些层层的加价没有了啊，肯定要比大家去玉器店呢、古玩市场买要便宜不少，嗯，有的几千，有的可能上万呢，便宜下来真的省不少。还有就是品质兜底儿了，杜绝一切行业乱象。什么那些人工合成的、酸洗的、注胶的、化学染色的，在我们这儿都不存在，一定帮大家从源头守好品质底线，而且呢，给大家十足的安全感了。7天的免费品鉴期，就你拿到手，哎，你觉得，哎呀，还是不太合适，想退换没问题，7天内都可以。每件玉石都附带了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王牌亮点。它不会在证书上只写和田玉三个字，它会写原产地和田县啊，和田玉田县。就真的是实打实的好货了才敢这么写。那各位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和田玉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进群了解更多。但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去看看新疆的美景的话呢，8月份也有非常多精华的一个线路哈，包括我自己呢在8月20号就会和大家一起去新疆的北疆，上独库，去赛里木湖啊，8天7晚的一个行程还降价了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来了解更多。好，今天的我们约会啦，就和大家聊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

0: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

0: 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 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

0: 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1: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镜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6: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7: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0: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9: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 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

0: 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师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9: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8: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9: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 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

0: 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2: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

0: 灭生源，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暑假出游，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嘉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青甘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灵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路，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你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

0: 了解详情。
1: 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1949年，因为去香港投靠表姐，叶问利用通行证与大女儿先到澳门，后再到香港。叶问生前从来不说之前在大陆的事，来港后换取身份证时，他自己改名叶毅，而且虚报生于1893年。
4: 叶问到香港实属无奈之举，然而咏春的传人都在说，因为叶问到了香港，咏春才得以发扬光大，传遍世界。叶问来港之初，得到好友港九饭店职工总会秘书李天培的介绍，先安顿在深水埗大南街的港九饭店职工总会授权。叶问这次交权，据叶准的回忆，也是出于解决经济问题的考虑。其实他本没有交权的打算，可是说白了又不太会别的，年纪又大，最拿手的就是咏春拳，所以交权是他最好的选择。叶准说，自从叶问交权后，他和妈妈在老家就能经常收到叶问和弟子们寄来的生活费。其实开拳馆或武馆，师傅对大部分人教起来都只是教一些基本的架子，只会挑几个资质好的、学功夫认真的传授拳术的精华。但叶问教的似乎很成功，他出色的弟子很多，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我们来听听研究者是怎么说的。
5: 啊，叶问呢就把他用就是当时的科学啊，力学啊，几何学，那就是把他就是运用到这方面来教那个徒弟，所以那些徒弟呢就是学起来就很明确了，不像以前说的那个五行八卦那样费解。
4: 我们再来听听叶问的次子叶正是怎么说叶问教学方法的。
6: 比较要求稳，即系打好最基本嘅基础，先至会慢慢教你。所以佢教徒弟嘅过程系比一般师傅咧比较慢。
4: 来香港几年后，叶问的生活不再有困难，徒弟也渐渐多了起来，可是他却突然消沉起来，而且又开始抽起鸦片，这当然会影响他交拳的状态，徒弟们也开始有些不满。与此同时，叶问跟一个上海来的女子相好起来，那个女人也有抽鸦片的嗜好，徒弟们都不喜欢她，背后都叫她上海婆。渐渐的，有弟子开始劝叶问不要再抽鸦片，也不要再和上海婆来往，毕竟叶问的老婆和孩子还在佛山。可是每次听人这么说，叶问都不说话，并依然故我。规劝叶问的弟子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所有弟子联名写信劝说叶问戒掉鸦片，远离上海婆。这么激烈的举动，叶问会听吗？遗憾的是，叶问并没有听从徒弟们的劝告，反而搬到了上海婆那儿去居住，并把武馆开到了那儿。这个时候是1955年，叶问56岁，跟随叶问的徒弟们见师父这么坚决，也不好再说了，大家反而纷纷到叶问的新住处表示愿意继续跟师父学习武功，叶问也就没再说什么了，继续教众人习武。不过新的练武地点有个不便之处，就是地方狭窄，没有办法放置木人桩设备，所以这个时期的学生很少接触木人桩，也没有办法学习长棍法。而李小龙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跟随叶问 学习咏春拳。

0: 人的，所以他不带会这个木人桩，这才有了开头所讲的李小龙想用房子换取木人桩法的事情。叶问的弟子中最出类拔萃的当然是让中国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打巨星李小龙了。李小龙出生在美国，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是在香港度过的。小的时候，李小龙身体十分瘦弱，父亲为了强壮儿子的体魄，便教他打太极拳，从此他就迷上了武术。1956年，16岁的李小龙拜入叶问门下，当时李小龙已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他到武馆时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锃亮。
1: 李小龙投入咏春门下，是因为在街头和人打斗失利，以及受好友张卓庆的影响。在张卓庆的介绍下，他也正式拜入了叶问的门下，开始系统学习咏春拳。最初叶问对于这个小徒弟也没有过多的关心，让徒弟黄敦良来指导李小龙。李小龙学拳非常用功，每天放学后就背着书包到武馆练拳，从不缺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是边打拳边走，常令路人侧目。叶问注意到了李小龙的用功，十分喜爱这个聪明的小徒弟，因而传给了他很多咏春要诀，这使得李小龙迅速成长为一位咏春高手，为日后创立他自己的截拳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叶问的身手和武德也使年幼的李小龙十分敬佩，非常尊重这位咏春拳大师。李小龙在叶问门下学习了6年咏春拳，最后因移民美国，只得暂停学习咏春，未能连续学完所有拳法。
0: 李小龙去美国发展后，继续钻研功夫，有什么疑惑就打岳阳电话回来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部融会贯通到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我这里有一封1970年11月李小龙写给黄敦良的信，我们来看一下。信的抬头是敦良兄，落款为李小龙的英文名字布鲁斯利。信中写了一些李小龙在美国的生活状态和练拳的心得体会，还说自从66年开始认真练习后，觉得以前的偏见是错了，因此该叫我的心得练出的为截拳道，截拳道只是名称矣。信里还写着，我是感谢你和师父在港时多多指教我咏春门径，其实多得你使我多去走现实路。从信里能够看出李小龙对咏春门的感激之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来声。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1960年，叶问的妻子张永成在佛山病逝。两年后，叶问的两个儿子叶准和叶正来到香港定居。叶问得知儿子要来身边了，加上一群弟子的关怀和劝告，决心戒掉鸦片烟，此后再也没有抽过。然而叶问和儿子分开了12年，加上两个儿子不满上海婆的事，所以父子三人之间的相处很不和睦。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叶问逝世。上海婆是在1968年去世的，给叶问留下一个儿子。其实叶问是关心他的儿子的，这从他为儿子戒掉鸦片就可以感受得到。晚年的叶问兴趣如同一个普通人一样，在茶楼饮茶，和徒弟聊天，打打麻将，斗斗蟋蟀。不同的是，就是他还坚持练拳，交拳。
9: 70岁的叶问功力依然不弱，那时的香港出现大量黑社会抢劫的事件，因此叶问常在夜间四处巡视，维护地区治安。一旦见到有流氓劫匪出刀意图抢劫路人，往往只见黑影一现，叶问就以疾风式的蹬踢踢向流氓，转瞬间劫匪已被踢出数十尺之外，倒地不起。叶问巡视的街也因此成为香港唯一安宁的地方，他也多次受到香港政府的表彰，还得到优秀市民的称号。
8: 叶问晚年最大的心愿便是集合同门，组织成立一个联会，发扬咏春拳。60年代末，于香港弥敦道成立咏春体育会，1974年正式注册成立。叶问晚年最后所收徒弟梁挺，通过多年努力，在70-80年代的时期，将咏春拳推广到欧美各国，成为世界知名拳术。为什么咏春能如此大面积的普及呢？我们来听一下叶准先生的看法。
10: 咁佢啲学生要我读书嘅时候，临走嘅时候会问下叶问，我过到去点样继续学呢？冇人帮我出手噶嘛。咁叶问都系咁嘅，你去到之后咧，就喺你个同学里边教一啲有兴趣学功夫嘅人。等佢学晓嘅时候，你一方面教佢，一方面你自己又会提高噶啦。 呢樣嘢就好吸引到年輕人嘅興趣嘅。咁啊，最初係三幾個，但係整整下咧就越嚟越多啦。所以榮信用呢個咁嘅媒介去推廣咧，就實際上咧就促使到榮信咁多人學喺世界發展得咁好。
8: 除了這個原因，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推动咏春拳的普及呢？咏春拳的影响力能够越来越大，首先还是因为咏春拳本身具有格斗性和强身健体的效果，在练习过程中能够逐渐感受到自身攻击能力的变化，这一点很受学习者的喜爱。其次还有赖于叶问所教一般弟子的大力推广。在叶问到香港的22年中，培养出了众多出色的弟子，最出名的当然是李小龙。
9: 当初叶问在教李小龙咏春拳的时候，肯定想不到这个徒弟竟然会成为日后的国际巨星，把中国武术推向世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李小龙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咏春拳的知名度也在与日俱增。虽然李小龙在自己的电影中和电视采访中提到的只是自己的截拳道，但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学过6年咏春拳，是叶问的徒弟。通过李小龙的影响力，许多外国人知道了咏春拳，会慕名而来学习咏春，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咏春拳的知名度。叶问的儿子叶准、叶正曾说，在李小龙电影风靡的那个年代，学习咏春拳的人数大量增加。李小龙对咏春拳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绝对是巨大的。甚至在电影《叶问》上映的时候，宣传口号也主打的是李小龙恩师传奇，这才引得很多观众走进了电影院，使得影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咏春拳成就了李小龙，而李小龙也成就了咏春拳，成就了叶问。
8: 而叶问的弟子和传人很多都在香港的影视圈中工作。从第一部直接讲述咏春拳的电影《赞先生与找

0: 发展到实战技击，并在数十年间急速发展，将咏春拳从佛山发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国际间享有盛名的中国武术。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咏春拳的起源与发展，一致被认定为起于颜咏春，演于梁赞，盛于叶问。可见叶问对咏春的贡献。 是世人公认的，也是巨大的。1972年12月1日，叶问因喉癌逝世，享年73岁。后来被后人誉为咏春拳的一代宗师。不幸的是，8个月后，叶问心爱的徒弟李小龙也随他而去。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有个叫麦克斯的小男孩，他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他的家人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的东西。那都准备了些什么呢？他上幼儿园上得顺利吗？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写故事的大朋友是来自德国的克里斯蒂安·迪尔曼，画图画的大朋友是萨比娜·克劳斯哈尔，是由我们的大朋友任庆丽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麦克斯去幼儿园。小男孩 Max 长着一头金色的头发，穿着条纹衬衫。他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Felix 生活在一起。暑假就要结束了，终于可以去上幼儿园了。 Max 可是早就盼着这一天呢。爸爸和妈妈已经给他准备了很多新东西，包括一个画着骑士图案的餐盒，一个新的水杯，还有一双在教室里穿的新鞋。他们还给 Max 准备了一个新背包，这样 Max 就可以把最心爱的小兔子毛毛也装进

0: 去了。当然了，爸爸妈妈也为哥哥菲利克斯准备了开学需要的东西，一个崭新的运动装备袋，还有漂亮的文具袋。因为哥哥菲利克斯可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而是一名小学生了。星期一早上，菲利克斯去上学，妈妈去上班，爸爸负责送麦克斯去幼儿园。在去幼儿园的路上，他们遇到了麦克斯的朋友保利尼。哦，能和好朋友一起去幼儿园可真开心呐。到了幼儿园门口，一位穿着白衬衣的女老师出门招呼他们。
1: 嘿，你们一定就是麦克斯和保利尼吧，我是罗斯阿姨，欢迎你们。
0: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麦克斯的爸爸和保利尼的妈妈也可以陪着他们一起进到幼儿园里面，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小朋友的爸爸和妈妈。首先，他们跟着罗斯阿姨来到了衣帽间。罗斯阿姨告诉大家，
1: 孩子们，你们就在这儿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小钩子上，换上在教室里穿的鞋子。
0: 这里有一条长长的椅子，每一个小钩子上都有一个可爱的动物图案。 Max 选了他最喜欢的小兔子挂钩，而保利尼则选了蜗牛钩子。他们把外套脱下来挂在自己的钩子上。
1: 罗斯阿姨说，好了，从现在开始，幼儿园里所有画着小兔子的东西都是属于 Max 的，所有画着蜗牛的东西都是保利尼的。你们可以在上面挂毛巾和牙刷，每个人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抽屉。
0: Max 很高兴，他也很好奇，他问，
2: 专用抽屉是用来装什么的？
0: 罗斯阿姨说，
1: 这很简单，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0: 罗斯阿姨带他们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排满各种颜色小抽屉的大柜子。罗斯阿姨说，
1: 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一个专用的抽屉，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里面，比如在幼儿园里做的手工，还有想带回家的东西也都可以放进去。
0: 他接着问 Max 他们，
1: 孩子们，你们饿了吗？还没吃早饭吧？
0: Max 大声说，
2: 我饿了。
0: 小朋友们都拿着自己的餐具盒来到了餐桌旁边。幼儿园的小凳子都很矮，坐上去可真舒服。一个大一点的男孩看着 Max 的骑士餐盒说，
3: 嘿，好漂亮的餐盒啊。
2: 你好，我叫本，我长大了就要当骑士。
0: Max 和保利尼大口地吃着面包，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在一边看着。
4: Max 对爸爸和保利尼的妈妈说，
2: 爸爸，阿姨，我们能行的，你们回去吧。
0: 保利尼也在一边吃一边说，
5: 没错，你们回去吧，我们可以自己在幼儿园。
0: 爸爸说，
6: 呵呵，好的，那么下午妈妈会来接你回家。
2: 好的，再见爸爸。
0: Max 希望爸爸快点离开，因为现在他所有的精力都在本的身上，他想赶紧问问本怎样才能成为一名骑士。吃完早饭，罗斯阿姨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圈坐下来，她对大家说，
1: 今天我们幼儿园里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有两个新来的小朋友，他们是 Max 和保利尼。
0: 本开心地大声说，
2: 麦克斯有一个画着骑士的餐盒，真酷啊。
0: 接着那些大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自己，还有男老师克里斯托弗。

0: 叔叔。他穿着蓝白条纹的衬衫，坐在大家中间。麦克斯和宝莉尼真高兴能认识这么多的新朋友。不过，这么多新名字，麦克斯可没有办法一下子全都记住。罗斯阿姨说，没关系，不用今天都记住，很快你就会记住所有的朋友。接着，大家一起唱了一首欢快的儿歌。麦克斯对宝莉尼说，
1: 围成一个圈坐在一起可真好玩。
0: 户外活动时间到了，孩子们都来到了幼儿园的院子里玩。本、麦克斯和宝莉尼想到城堡里面去玩骑士游戏，
1: 可是艾玛守着城堡不让他们进去。
0: 本和艾玛大声地吵了起来。罗斯阿姨赶紧跑过来问，
2: 嘿，怎么了？
0: 本生气地说，
1: 艾玛不让骑士进城堡。
0: 艾玛也生气地说，
3: 这里是公主们的宫殿，可是我们先进来的。
0: 罗斯阿姨建议说，
2: 呵呵，这样啊，那你们可以一起玩啊。
0: 麦克斯说，
3: 好啊，骑士可以帮着公主看守城堡。
0: 宝莉尼也接着说，
3: 对，有坏人来的时候，公主会帮助骑士赶走坏人。
0: 本和艾玛也喜欢他们的好主意，于是所有人一起参加的游戏开始了。很快，午饭时间到了，克里斯托夫叔叔招呼孩子们进屋吃饭。罗斯阿姨对大家说，
2: 我们从最小的孩子开始发午饭吧。
0: 他把装满面条的大碗放到了麦克斯和宝莉尼的面前，对他们说，
2: 现在你们可以一起吃了。
0: 麦克斯笑着说，
1: 就像吃生日面条一样。
0: 吃完午饭以后，克里斯托夫叔叔给麦克斯和宝莉尼拿来了牙刷。
2: 嘿，孩子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牙刷。
0: 刷牙的时候，麦克斯突然很想尿尿，而且非常着急。克里斯托夫叔叔赶紧带他去厕所。啊，幼儿园的厕所可真棒啊，马桶很矮很小，坐上去两条腿不会在空中晃来晃去，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小屁股会扑的一下掉到马桶里去。麦克斯说，
2: 可是要在家里这样，那爸爸妈妈用起马桶来可就不舒服了。
0: 吃完饭，刷完牙，在睡午觉之前，孩子们还能在房间里再玩一会儿。麦克斯拿起了画笔，画了一座高大的骑士城堡，还画上了蓝色的城墙。玩了一会儿，大家就该睡午觉了。午睡的时候，孩子们都舒服地躺在休息室的垫子上。克里斯托夫叔叔要给孩子们读故事书了。麦克斯打着哈欠，紧紧地抱着他的小兔子毛毛。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麦克斯去幼儿园，故事开始了。克里斯托夫叔叔讲的是一个关于公主的故事，可是麦克斯只听到了一句话，就已经睡着了。过了很久，麦克斯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麦克斯，麦克斯，醒醒啊。他揉了揉眼睛。
6: 这是在哪儿？
5: 啊，他很快就想起来了，自己是在幼儿园呢。妈妈正坐在他的身边。

0: 好了，宝贝儿，我们该回家了。
1: 妈妈，先别着急回家，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幼儿园吧。
0: 妈妈很乐意参观麦克斯的幼儿园。麦克斯拉着妈妈的手，带她看了毛巾和牙刷，看了那个属于他的彩色抽屉，看了他的挂衣钩，他画画的桌子，玩游戏的房间，休息的角落，还有院子里的大城堡。麦克斯很喜欢幼儿园的生活，
1: 要是周六和周日也能去幼儿园，那该多好啊。
0: 在一个秋天的周末，麦克斯和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带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了森林里。罗斯阿姨和克里斯托夫叔叔精心准备了一次神秘的寻宝活动。孩子们要在森林里寻找用布条做的箭头，找到他们就能找到宝藏。孩子们一边走一边找，
1: 脚下的小路突然拐了一个弯儿，
0: 哇，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真正的骑士城堡。快看，那是罗斯公主和克里斯托夫骑士，他们正站在城堡的院子里守卫着城堡。克里斯托夫骑士说，
2: 谁都找不到我们的宝藏。
0: 可是麦克斯却一下子就发现了，那是一箱子糖果。
1: 哦，太棒了，
0: 麦克斯兴奋地叫了起来。他和宝莉尼一起把糖果分给了所有的小伙伴们。啊，幼儿园里的生活真开心呐。听起来幼儿园里的生活真的是很开心。
3: 哦，我知道有一些小朋友一说到去幼儿园就会感觉到非常害怕，因为要离开爸爸妈妈了，离开自己熟悉的家。有些小朋友会担心，万一爸爸妈妈永远不到幼儿园来接我，可怎么办呢？
4: 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我可以告诉你，到下午放学，爸爸妈妈就来幼儿园接你了。
3: 当然，第一天去肯定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地方都跟家里不一样。
4: 可如果你看看周围有那么多的小朋友，要是在家里想找小朋友玩，怎么可能一次找到这么多呢？你就会很快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交朋友的好地方呀。等你真的交到了朋友，你就不会再总是想着爸爸妈妈了。想到他们的时候可以告诉老师，老师呢总会有办法让你开心起来。要是真的实在是太想爸爸妈妈了，那就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起想个办法，不管是带上他们的照片，还是带上他们的一样东西，有妈妈爸爸气味的东西，都可以让你感觉到爸爸妈妈在你的身边。
5: 熊爸爸，
6: 熊妈妈，

有的小朋友问了，为什么只有人类的小朋友要上幼儿园，要上学校呢？啊，要是让我回答嘛，我当然要告诉你，我们上幼儿园，上学校，是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认识家以外的世界，当然，很重要的也是为了学本领。哎，不光数学、语文、英语、画画，还有科学，这些是本领，交朋友。

是本领啊，能够跟别人相处也是本领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怎么找别人帮忙都是本领啊。还有啊，可不是只有人类的小朋友要去幼儿园和学校，其实动物呢也有跟我们差不多的，只不过他们没办法写个牌子写上幼儿园或者是学校。那你比如说像狮子，狮子呢就是好多只狮子住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好几只狮子妈妈生了好几只小狮子，他们会经常的在一起玩，打打闹闹，跑跑跳跳，比赛你强壮还是我强壮，然后跟着大狮子学习捕猎的本领，这不也是个幼儿园吗？只是没有在一个单独的院子里。很多的小动物小的时候都会聚集在一起跟着大的动物学本领，其实这也就是他们的幼儿园和学校了。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本领了。比如下面的故事里，小鸵鸟也要学本领，这是我们的大朋友陈忠义为我们写的故事。小鸵鸟学本领。千鸟是一位著名的鸟类旅行家，它最会飞了，它每年都要飞两次，飞很远很远的路，飞过大西洋出去旅行。小鸵鸟对千鸟很崇拜，它也想像千鸟那样。小鸵鸟想，千鸟实在是太伟大了，要是我能成为千鸟老师的学生，跟他学飞行就好了。小鸵鸟这样想了，于是就兴冲冲地跑到了千鸟的家。小鸵鸟很有礼貌地向千鸟先生认真地鞠了一躬，然后说，千鸟老师，我早就听说您是世界上鸟类里面最有名的旅行家，我想成为您的学生，这可是我的理想，我想像您那样飞到外面去看看。千鸟老师仔细地看了看小鸵鸟，摇了摇头，好心地劝他说，孩子啊，你不适合飞行啊。小鸵鸟一听简直要哭出来了，老师，我是很诚心诚意的想当您的学生，您为什么说我不适合飞行呢？千鸟老师耐心地说，哦，我不是说你不努力，只是你的条件不太适合飞行啊。小鸵鸟问，您觉得我哪儿不好，我可以改。千鸟老师认真地说，你的身体那么高那么大，可是翅膀那么小，你看你的爸爸、爷爷、爷爷的爸爸、爷爷的爷爷，已经有好多好多代的鸵鸟都不飞了，你们的翅膀已经退化了，所以啊，飞不起来了。小鸵鸟一听千鸟老师这样说，伤心地大哭起来。可是千鸟老师温柔地摸着他的头说，孩子别哭了，这样吧，我再帮你想想你还可以做什么，要不然你跑步看看。小鸵鸟不哭了，跑步它可是最擅长的，它撒开双腿就向沙漠里跑去，快的就像一阵风，一眨眼儿就看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小鸵鸟又跑了回来说，我跑了很远，现在回来了。千鸟老师高兴地说，不错不错，瞧你的腿长得又长又很有力气，你虽然不适合飞行，可是啊很适合跑步呢，要不然你去跟长跑冠军枣红马老师学长跑吧，我觉得你一定能得冠军的。小鸵鸟一听立刻又高兴起来了，他向老师鞠了个躬，然后转过身飞快地跑向了枣红马老师的家。一年以后，小鸵鸟果然成了一名长跑健将，在动物世界的长跑运动会上他得了第一名，连他的老师枣红马跑得都不如他快，他跑得像公共汽车那么快呢。千鸟老师高兴地祝贺小鸵鸟。

0: 宝说：“孩子，你真棒，今天啊，你终于成功了。”小鸵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1: 千鸟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虽然我不能飞，可是我能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领。
2: 当你学到本领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自己成长，变得更强大，更厉害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叫做成就感，就是觉得自己很棒，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满足。我希望你也能够快一点有这样的感觉。故事讲到这里，那我们就明天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围号深入南城、管城，督导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加冕粤 BA 元年桂冠，东莞篮球以热爱与拼搏致敬全城相伴。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开幕，青年管商代表团出访越南、印尼，助力管企深耕东盟市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号至4号，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照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交流探讨专题调研成果，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我市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市领导梁杰钊、陈志伟、刘光斌、王雪竹、周南生、曾坚鹏等出席会议。
4: 会上，各镇街园区先后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相关市领导就专题调研成果发言。韦浩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有力延续了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成绩来之不易。各镇街各部门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值得充分肯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准确把握国际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扎扎实实办好东莞的事，准确把握国内形势，进一步对标先进，争先进位，不断提升工作质效，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准确把握产业形势，把准产业发展风向，吃透政策导向，进一步抢抓机遇，抢占先机，奋力在半年稳的基础上实现全年好。韦浩强调，3季度是决战决胜的关键攻坚期，全市要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精准发力，系统施策，以超常规力度推动全市经济发展提级不稳，量质齐升，要以更加精准的举措建强产业根基，聚焦制造业和服务业重点领域，精准切入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

0: 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更加强力的协调提高投资效率，聚焦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强化谋划，充实项目储备，强化协调提速项目建设，强化分析，稳定房地产投资，千方百计稳住投资势头。要以更加优质的供给挖掘消费潜力，围绕医疗、教育、文旅、康养等领域抓好高品质供给，加强品牌培育和场景打造，把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要以更加进取的打法稳住外贸增长，把握外部环境变化，找准发力方向，学习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建强渠道网络，努力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以更加主动的服务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机制，精准开展招才引智，加大人才政策兑现力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以更加系统的手段做好规范纳统，依法做好统计工作，为科学决策提供精准可靠的依据。要以更大的力度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片区组团发展，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要不折不扣落实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部署的若干重点工作，紧密结合通管实际，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和防洪防汛工作，坚决守牢重煤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1: 昨天，市委书记韦浩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南城街道盛和社区、管城街道北隅社区，实地督导检查重煤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严实作风抓实抓细重煤传染病防控，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0: 督导过程中，韦浩走进社区街巷、居民楼栋、房前屋后及公共绿化带，现场查看积水清理、滋生地整治、环境卫生消杀等情况，详细了解病例处置、联防联控、群众参与等工作落实成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出现场交办限期整改。韦浩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充分认识防控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迅速行动，周密部署，闭环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要加强源头治理，持续深化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紧盯果园、废品回收站、闲置房屋、建筑工地、旧厂房等重点区域，对环境卫生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发动群众翻盆倒罐清积水，彻底清理卫生死角、闲置杂物、垃圾堆放点，从源头降低蚊媒密度，切断传播途径。要强化科学防控与精准消杀，规范消杀作业，配齐物资力量，加强对农贸市场、居民楼栋等重点场所常态化管控，做到排查无盲区、整治无死角、防控全覆盖。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普及防蚊、灭蚊和蚊媒传染病防治知识，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提升自我防护意识与能力，营造人人参与、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
1: 昨晚，勇夺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首届总冠军的东莞男篮举办夺冠答谢活动，诚挚答谢各级主管部门、赛事赞助商、广大球迷和媒体的鼎力支持。球队教练员、运动员、赞助商代表、球迷代表及媒体嘉宾齐聚一堂，共享夺冠喜悦，共话东莞篮球发展新未来。
2: 活动现场星光熠熠，粤 BA 东莞队全体队员集体亮相，为亲临现场的忠实球迷签名并合影留念。
3: 球迷
4: 就是不管主场客场，我们每一场都到全勤。
5: 喺三月底开始睇，睇到
6: 八月一号啊，
5: 之后就觉得有啲空虚咯。
6: 点解咧？
5: 每个礼拜六嘅固定节目冇咗。
2: 从省联赛十冠传奇到拿下首届粤 BA 桂冠，东莞男篮为全国篮球城市再添重磅荣誉。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荣誉背后是全员的坚守与付出。活动现场，东莞男篮主教练刘伟浩、队长肖海亮先后登台，分享夺冠心路。
3: 粤 BA 东莞队队长肖海亮：
7: 再可以说一句，我们做到了。其实回想起来，其实特别不容易，因为队伍里有在其他地方工作的球员，然后他们也是为了这个比赛请假来训练，然后我们也有训练不齐人员不齐。

0: 级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排除了很多的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付出，然后把这个比赛最终把这个冠军给拿下来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回报。
1: 活动中 ，OPPO 和 VIVO 的企业代表登台，向东莞男篮全体队员赠送专属手机奖品，以实际行动致敬冠军队伍，助力本土体育发展。此外，众多东莞本土企业用温情与担当为篮球健儿加油。
2: 东莞市永益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长助理孙迷奇。
3: 能够参与到赛事当中，整体呢，首先对于品牌的这个整个的影响力、知名度、曝光度都有显著的一个提升。那同时呢，能够为东莞的一个体育事业一进一步的助力，我觉得我们也非常荣幸。
2: 福地饮用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红艳，
4: 我哋有作为国企有一定嘅担当，我哋都会一直去支持东莞嘅呢啲体育事业。我哋旗下我哋一直都会有呢啲品牌去赋能到整个东莞嘅。
5: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在石牌潮玩产业园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的收尾，静待八方来客共赴这场潮玩盛宴。
2: 走进石牌潮玩产业园，工作人员们正在为展会进行收尾工作，机器人乐队已经全员入场进行最后的调试。融合机械结构和东方神韵的悟空雕塑矗立展馆核心区域，以金属与光影交织的质感展现东莞制造的硬核实力与艺术美学的完美交融。展馆内东莞本土潮玩企业的展位已基本布置完毕。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执行委员会工作人员李玉婷，
6: 为了这一次的漫博会呢，整个漫博中心呢是做了一个升级改造的这个工程，其中呢包括外墙的这个升级改造，以及前面的华山隧的这样一个换新，还有我们的魔动河的悟空的新的这个雕塑的打卡点，都是让市民朋友们来到这里有一个新的感觉。
2: 今年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扩容至3.31万平方米，汇聚全球500家企业，超2200个优质 IP， 规模与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届新高。展会创新构建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特设智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等五大展区，并首次联姻国际动画协会，旨在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向世界展示中国潮玩之都链接全球产业生态的开放姿态。李玉婷，
6: 国际化呢，是因为我们今年邀约的这一个企业呢，其中有98家的企业都是携带着全球的 IP 过来的。我们是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这个战略合作，也会在启动仪式上签约。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5: 为抢抓 RCEP 政策红利，赋能东莞企业国际化发展，深度开拓东盟蓝海市场，近日东莞世界管商联合会组织青年管商代表团赴越南、印度尼西亚开展为期5天的专项经贸考察交流活动。代表团汇聚东莞青年企业家骨干，涵盖投资、纺织、科技、建工、光伏、电气制造等多个优势产业领域，聚焦市场对接、资源联动、服务落地三大核心任务，精准开展跨境经贸合作交流，取得丰硕务实成果。
8: 本次出访首站落地越南，代表团先后走进河内、海防、胡志明市三大核心城市，多点布局搭建管越合作桥梁。在河内，代表团正式参与东莞企业越南出海服务联络站揭牌仪式。该联络站依托东莞高新技术产品越南展贸中心搭建，聚焦管企赴越投资发展全周期需求，整合政务对接、法律、财税、物流供应链、金融风控、品牌运营五大核心服务，可为企业提供市场调研、落地注册、合规经营、风险预警等一站式配套服务，成为管企开拓越南市场的重要前沿服务阵地。为摸清当地投资实情，赋能企业产能布局，代表团前往海防市实地考察海洋大安工业园区，详细调研园区基建配套、税收优惠、土地及劳动力成本等关键投资要素，收集一手市场数据，为管企赴越建厂、产能转移、跨境布局提供详实参考。在胡志明市，代表团与越南中国总商会、广东企业联合会开展深度座谈，围绕两地产业互补、 资源对接、企业出海

0: 务等核心议题交流研讨，并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结束越南行程后，代表团奔赴印尼雅加达，开启考察交流。代表团率先走访当地头部企业巴彦资源公司，深入剖析印尼资源产业格局、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与供应链合作潜力，精准挖掘东莞制造、新能源等优势产业与印尼市场的契合点，拓宽双向合作空间。期间，东莞企业印尼出海服务联络站正式揭牌成立。本次跨境考察行程紧凑，靶向精准，成果务实，成功搭建起覆盖越南、印尼两大东盟核心经济体的管企出海服务网络，有效凝聚海外管商、华商联动发展合力，为东莞企业深耕东盟市场打通服务壁垒，拓宽合作渠道。
1: 昨天，巾帼科创五载，聚力焕新再出发，松山湖女科技工作者联盟五周年成果分享会在大湾区大学举行。联盟成员、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回顾五年耕耘，展望科创新征程。
0: 松山湖女科技工作者联盟自2021年成立以来，已汇聚200余名优秀女科技工作者，涵盖散列中子源、材料实验室、大湾区大学等大科学装置及高校院所。五年来，联盟打造他科创品牌，累计举办赋能活动80余场，促成产学研合作20余组，推动近20个科技项目落地。在成果转化方面，松湖杯女性专场累计吸引超150个项目参赛，一批优质项目崭露头角。联盟还组织湾区行系列活动，走进光明科学城、南沙科学城等平台，推动跨区域科创资源互联互通。服务社会方面，科技巾帼志愿服务队五年来开展超200场科普活动，带领公众走进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今年推出的他科创服务包，涵盖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全方位支持，精准服务女性科技人才。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新一届理事会聘任仪式，两位巾帼科创代表围绕创业攻坚和产学研融合，分享了实战经验。
1: 近日，第十届创客广东新一代信息与算力技术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东莞举行。赛事依托东莞电子信息与算力全产业链优势，挖掘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价值，聚焦全链条创新创业资源，助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决赛采用8分钟路演加4分钟答辩加评委打分赛制，创业组5个项目，企业组15个项目依次登台，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AI 服务器、高端算力硬件、数字要素应用等前沿赛道竞技，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新一代信息与算力领域的创新活力。现场揭晓赛事1、2、3等奖，并同步颁发荣誉导师聘书、优秀组织单位等奖项。
0: 大赛创业组一等奖获得者，深圳凌空止动有限公司副总裁陈越南。
3: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借助创客广东的这个品牌、这个赛事来做大我们的一个影响力，然后让更多的企业和这个投资机构认识到我们。目前这个东莞的南城这边的数据和 AI 的能力和企业的一个产业生态，对我们来说后面的发展是会非常好的，我们会积极的与这边接触，后面争取说跟这边的企业和政府来做进一步的合作。
0: 赛事评委广东瑞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成瑞。
4: 还是技术含量挺高的，像创业组里面有我们东莞理工的一些很好的团队， AI 的这种识别啊、监测项，我觉得未来发展前景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企业组里面有几个也是在这种高精尖方面，特别在芯片半导体啊，也有非常好很亮眼的一些地方，可能接下来我们也会跟他们有一些洽谈沟通，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一些点。
2: 本次大赛由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指导，东莞市南城投资促进中心与东莞天使会联合主办。作为全国重要制造业基地，配套完备的电子信息产业强势，东莞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全链条产业配套与海量制造场景，持续完善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夯实数字经济底座。 接下来，东莞将以赛促招引智，链接行业资源，推动优质项目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精准服务，支持企业在管做大做强，实现高质量发展。
1: AI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莞从制造名城迈向全球制造中心的核心动能。近日，由东莞广播电视台与广东三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 AI 总裁撬动万亿市场全国首场事业说明会在东莞广播电视中心一号演播厅举办。大会以让企业看得见的降本增效为主题，正式发布 AI 总裁系列数字化产品。400多名企业代表和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探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新路径。
2: 针对东莞超150万家中小企业转型中面临的投入高、落地慢、获客成本高、人力管理繁琐等难题，本次发布的 AI 总裁依托自严奈斯企管大模型 NestCloud， 打造国内首创 AI 加 XaaS 加数字机器人加 OPC 全域体系，直击本土制造商贸企业小快零经营需求，真正实现省钱、省人、省时、省心。活动现场，三鼎科技相关负责人深度拆解四大核心落地能力，现场开放虚拟员工、云商城、单人智能经营全场景沉浸式体验，企业家可直观感受 AI 全链路替代人力的运营效果。产品配套 AI 总裁 APP， 一键下发拓客营销、财务、运营任务，适配线下工厂、线上电商、个体创业者等多元场景。
0: 东莞市盛荣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芮明辉：
5: 像我们这些传统企业的情况下面，我们也需要新质生产力和数字化转型，我们真的也需要帮助，得到帮助。第一点是从能力资源方面，第二点呢，它可以看到他们获客，所以说这个 AI 这块能够帮到我们。
0: 广东科瑞管理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咨询顾问胡宝辉：
6: 从人力成本、从沟通成本、从企业内部的运营成本、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帮助企业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作用。说听完这个是收获蛮大。
2: 据介绍， AI 总裁聚焦解决企业数据孤岛、管理不协同的痛点，让不善用专业软件的管理者轻松实现公司管理、营销与业绩增长。企业主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实时掌握公司整体运营情况，并且该产品不设行业与规模限制。
0: AI 总裁首席运营官孔凡超：
7: 就是它是非常简单实用的一套软件，它不需要我们比如说财务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那我们只是大家只要了解会懂得使用手机，就可以能够做到管理公司、营销公司，帮助公司业绩增长。
2: 作为 AI 总裁产品的东莞独家代理单位，东莞广播电视台此次与三鼎科技跨界合作，将媒体公信力、全域传播资源与企业 AI 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政企媒协同服务产业生态，精准落地数字化转型部署。本次全国首场说明会落地东莞，标志着 AI 总裁轻量化数字方案正式面向全国推广。下一步，东莞广电与三鼎科技将持续面向制造、商贸、服务业企业开展专场推广，常态化提供实操指导，以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8: 昨日，樟木头镇召开2026年旅游行业乱象和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全面安排部署文旅市场突出问题整治行动，着力规范旅游经营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昨天，南城街道双百社工联合红图社区残协及千纸鹤志愿者在红图社区开展怀旧金曲艺术鉴赏长者音乐会活动，为社区独居残疾长者送上一场温情满满的音乐会。虎门长安后街摄影联展昨天在影像虎门艺术中心展出，摄影爱好者展开创作交流，互学互鉴，共促提升。本次展览共展出100幅作品，其中虎门40幅，长安及后街各30幅，这些作品涵盖城市新貌、人文风情、生态大美及时代印记，展现三镇街较高的摄影艺术水平。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3: 我好害怕。
4: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3: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4: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3: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5: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5: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7: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一首歌里唱到，写歌的人最无情，其实不然，写歌的人很念旧。在很多人，他们在歌手的背后写歌，他们潜伏了很多年，为他人做嫁衣。歌曲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孩子，看着他们一个个长大远走，总是会怀念。于是多年之后，那些当年写过的歌又被重新拿起来，让他们亲自来演唱。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

爱就像是一首歌，记录了你和我。在1992年半红半紫的林忆莲，她在她的好朋友朱卫英的推荐之下来到了滚石唱片，而她的制作人呢，正是朱卫英当时的丈夫李宗盛。1993年，他们两人推出了一张专辑，叫《不必在乎我是谁》，主打歌是由李宗盛亲自写的词曲。那时候有记者去采访林忆莲，问她对新制作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林忆莲说，我觉得他非常的懂我。在采访李宗盛，他说，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安静，我忽然会想，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再强再闪亮，也不过是一个等爱的女人。于是在那首歌里就有了这样的一句歌词，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这段音乐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了李宗盛一段唏嘘的过往，而他们的故事也真的被李宗盛写在了后来的歌里。这是李宗盛写给他的第一首歌，这首歌交给了张信哲来演唱，可是后来老李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一定会坚持要唱的这首歌，便是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们说写歌的人其实最念旧，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制作人忍不住想要把自己从前的作品拿出来亲自唱给你听。这首歌可以算是童安格的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其实他的原唱并不是童安格，而是裘海正。为什么会交给他呢？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当年童安格非常喜欢这首歌，想要留给自己唱，可是有一天刘文正请他给裘海正写一首歌，他就挑了一首，然后录在磁带里交给了刘文正。不过他大意了，在磁带的 B 面就录了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刘文正听完磁带之后非常高兴，说竟然可以要一首歌得到两首，于是强行的把这首歌拿过去。而童安格则说，这是我的实验性作品，不能给。最终的结果是裘海正还是作为了首唱。可是这首歌好像跟童安格才特别有缘分，在他的口中他唱遍了世界各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

游鸿明。他被叫做情歌王子，不仅仅是因为他唱情歌，也因为他写过很多的情歌，比如说让我取暖，还有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1994年他为裘海正写下的这首歌到现在还在被人唱着，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个两难的选择题，让这首写歌的人后来成为了歌手，造就了有诗情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妈妈，用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8: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9: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1: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念旧是因为一首歌记录的不仅仅是听歌人的青春，也是属于写歌人的执着。

田震和许巍的版本，你更喜欢谁的？其实田震唱出的是90年代的回忆，而许巍唱出的是一个摇滚青年融在音乐里的那股子倔强。写歌的人终于走到了台前，可以唱出自己的歌，这个过程回想一下都像是在做梦啊。其实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奇迹，它是一个造梦的工厂，也是一个残酷的地方。就像即便出生在音乐世家，4岁就开始练钢琴各种乐器，有各种才华，但是林俊杰在海蝶音乐的非常歌手训练班的时候仍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屡屡的被拒绝，直到2001年他在张惠妹的专辑《记得》这首歌的创作人那一栏上终于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记得或许就是不忘记当年你为什么出发。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们来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我相信唱自己的歌总是会不一样，就像只有罗大佑能够唱出光阴的故事的沧桑，只有李宗盛能够唱出我是真的爱你的深情。当一个写歌的人用自己的声音去创作自己的歌的时候，你才可以在并不帅气或妖娆的外貌之下看到一首歌的本质。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很多关于九十年代的画面。我们的确会老，但是幸好爱不会。如果你的爱人就在你的身边，找一个不错的风景，背对夕阳，留下你们的剪影吧。夕阳醉了。

之所以能够与喜欢的人产生交集，或许是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喜欢了，而成为了一种习惯。当喜欢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在每个失意瞬间，每个想哭的瞬间，每个笑出腹肌的瞬间，每个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瞬间，一想到对方就会惯性地充满力量。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所谓糟糕的日子，不是过得多苦多挫折，而是现在的你可以看到自己大概5年10年之后的样子，好像一部看了开头便能够猜到结局的电影。无趣和一成不变才是生活里最大的挫折，所以坚持阳光下去，清风自来，谁也别先剧透。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

0: 22点整。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在娱乐圈当中的很多人都是演而优则唱，谭咏麟的人生则不一样。他一开始是以音乐人的身份正式出道，后来呢开始演一些电影，凭借着剧情片《假如我是真的》还拿到了最佳男主的奖项。拿到了演艺界的一些奖项之后呢，他的音乐作品才开始慢慢出圈。1984年到1985年的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

0: 爱情陷阱，被誉为是爱情三部曲。91年还上了春晚，在春晚上演唱了水中花。94年发行的歌曲《讲不出再见》成为了他歌坛当中的代表作品。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

0: 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1: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如果用十年的时间作为划分一代人的标准，那么齐秦真的算得上是足足影响了两代人的跨时代偶像。他用清冽或洒脱或深情的歌声见证和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想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真的很想去海边走走，尽管下水我还是离不开救生圈，但能够提着裙子淌淌水也是好的。我喜欢用木枝在沙滩上写字，我喜欢在沙滩上捡那些支离破碎的贝壳，我也喜欢从海礁上挖海藻，在海边吃的鲜榨果汁也特别的甜，好像那一股有自己味道的风就是休假的信号，好像在翻滚的那一抹抹蓝就是心情大好的秘诀。

我们常常会说风景真美好，但实际上风景当中的人也特别的重要。草地上有一个小姑娘，踏着小皮鞋在放风筝，她扎着两个麻花辫，穿着碎花裙子，旁边还有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在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抓蝴蝶，坐在野餐布上的一家人其乐融融在吃着草莓蛋糕，喝着牛奶，天空像一块纯蓝的画布，而风筝就像是无意之间站上去的颜料，云朵松松软软的像棉花糖一样，因为有了这一家人，这个画变得更美好了。

道为什么，忽然有一天，我觉得流水账也挺好的。我最近趁着假期看了三本书，《我最美好的记忆》、《百年孤独》、《费里尼对话录》。我还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学习了几道简单的菜，连我妈都夸我做的番茄龙利鱼好吃。还有阳台上之前种下的花居然真的长花苞了，而且看样子还会结种子呢。生活当中这一些美好而琐碎的小事，哪怕是写在流水账里，也依旧会散发出它应有的香味。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

也许现在你所做的事情暂时看不到成果，但是请不要灰心或是焦虑，不是没有成长嘛，而是在扎根呢。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冲刺，低沉的时候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吧。

他们总是生机勃勃的，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会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在生活里。

90年代中后期，欧美非常盛行的向歌坛前辈表达敬意的 tribute 翻唱风也刮到了香港，而一向极有潮流感的王菲自然是不甘人后的，之后呢就推出了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她驾驭歌曲的能力早就是有口皆碑了，而且王菲对音乐极强的诠释能力赋予了这些经典老歌很强的新意。《非靡靡之音》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鲜有雷同感。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以前总是觉得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逢，后来才明白其实最难得的是重逢。如果我们能久别重逢，我也希望你别来无恙。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音乐人姚谦曾经说，江美琪是我最常去实验的歌手，因为她可以把偏独立的冷门的歌唱成主流，就好像王菲呢也是这样的。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凡事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皇后，定难得你有此雅兴啊。

0: 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赏雪，妾身愿樽前献茶壶。
1: 好啊，我王你就快操琴。

风作发红，对答马蹄轻夜雨。哎呀，好贵好贵呀！

0: 臣妾恃性戏言，死罪死罪呀、
1: 哎！我王爱卿何罪之有呢？啊，正是圣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痴人啊？
0: 主上。

0: 外卿所指何物呢？
1: 雪来也无梅。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成

0: 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初，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0: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3: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

0: 为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3: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10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

0: 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4: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三年评选一次。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5: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4: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5: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

0: 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昨天难得的一天，好像是没下雨是吧，
1: 晴天啊。
0: 晴天又温度是不低。
1: 对，
0: 今天呢是多云到晴，有短时雷阵雨，大家呢还是要防暑，因为呢最高温度呢将会达到35度，现在早上可能还没到最高温度啊。
1: 其实一早上这个大太阳已经出来了，
0: 也挺热的，
1: 预示着今天这个午后肯定是高温。
0: 那未来几天这个温度也不低啊，
1: 对，
0: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明天是周五啊，多云到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温度不低啊，26到36度。所以说本周末，也就是8号到9号啊，这个天气是高温炎热，也会有一个短时的雷阵雨。不过到了周日呢，可能会迎来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啊，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周末。

0: 这个衣服啊，洗洗晒晒，被子也是晾一晾啊。
1: 嗯，另外呢，就是在下周呢，可能还会有一波大雨的，这个情况哈，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短时强降水、雷大风以及强对流天气啊，以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家里呢，还是要及时的翻盆倒罐清除积水啊。
0: 对，
1: 防止蚊虫的滋生。
0: 嗯，
1: 好的，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环城北路西向东，广元立交桥附近拥堵3.92公里，科技东路东向西拥堵435米，东江堤路西向北，中塘东江路附近拥堵491米，下岗福海路南向北，从福海路12巷到福海路3巷拥堵519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立边桥附近拥堵685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从石牌立交到黄塘路跨线桥拥堵435米，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东东平跨线桥附近拥堵361米，黄滚快速的西向东，从石鼓连接线4号桥到西平立交桥当前缓行704米，以及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02米，北辅路的东向西方向此时玉泉路附近缓行504米。
2: 夏日科普，小心得上空调病。
3: 又到了夏天，太热了。所谓空调 WiFi 西瓜是夏天标配，许多人是真想待在空调房里，不想踏出半步。可是一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人便会出现疲乏无力、四肢肌肉关节酸痛、头痛、腰痛等症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有空调的密闭室内5至6小时后，室内氧气下降13.2%，大肠杆菌升高1.2%，红霉色菌提高1.11%，白喉菌升高0.5%，其他呼吸道有害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正是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得了空调病。空调病主要发生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种情况是由于室内外温差较大，机体适应不良，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难以适应，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节律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另外，空调房间密闭性强，空气流动性差，风量小，长时间不开窗，阳光不足，致病微生物容易滋生。同时，由于空调在吹的过程当中会引发空气比较干燥，室内或者是房间的温度相对湿度比较低，就会对人体、眼、鼻以及黏膜都有不利的作用，从而导致出现鼻塞、头昏、打喷嚏、记忆力减退，还带有皮肤发紧发干、易过敏、皮肤变差等等的症状。易患的人群主要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为预防空调病，首先记住这三不要：不要24小时开空调，晚上或上班时间可以关上；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和室外温差不要低于7度；不要24小时关闭窗户。
2: 赶快记下来。
4: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聚焦漫博会。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于今天8月6号到10号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举行，展期5天。本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以融无界为主题，总面积达到33100平方米，设置展会综合服务保障、影视动漫 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 IP 产业融合、中国潮玩之都品牌5个展区以及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展会吸引了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 IP 超过2200个， 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
0: 展会期间将举办国际动画电影节优秀作品展映、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涵盖 AI 动漫潮玩应用、 IP 授权、跨境电商文旅融、跨界融合、产业资本对接等专场，同步开设潮玩工厂探访路线，举办直播选品与企业新品发布会。
1: 展会期间，机甲巡游、机器人乐队与动漫交响跨界首演、国风大巡游、千万粉丝 KOL 先售，数十场公众活动免费开放，同时联动全程推出潮游一下惠民福利，主题公交、餐饮折扣、文旅线路、凭门票即享商户优惠，让每一位观众啊，从展馆走向街头，在东莞度过一个动漫加潮玩加消费的盛夏嘉年华。说了这个漫博会啊，在下个月呢又将会有一个大型展会啊来到咱们身边，那就是台博会，是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好的，昨天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我们从会上获悉，本届台博会呢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展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面积3.6万平方米，重点呈现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台企名品。目前招商招展工作已超额完成，汇聚500多家参展企业、1800多个展位，吸引150多家大型采购商、2000多名专业观众参会。
1: 历经16载深耕，东莞台博会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企业产品展销平台。16届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是助力台胞台企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的重要载体，也是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的重要抓手。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东莞作为两岸重点合作平台，首次纳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又恰逢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本届台博会将以全新模式、全新活力，搭建两岸经贸畅通、民心相通的高质量桥梁。
1: 目前本届台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东莞将持续释放国家级两岸合作平台政策红利，优化营商环境与展会服务保障，让参展商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让采购商找到称心如意的货源，让参会同胞感受到美好家园的温暖。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8月4号晚，勇夺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首届总冠军的东莞男篮在南城举办夺冠答谢活动，诚挚答谢各级主管部门、赛事赞助商、广大球迷与媒体的鼎力支持，球队教练员、运动员、赞助商代表、球迷代表及媒体嘉宾齐聚一堂，共享夺冠喜悦，共话东莞篮球发展新未来。
1: 8月1号，2026年粤 BA 总决赛终极对决落幕，东莞男篮坐镇主场，以108-73击败深圳队，以总比分2-0横扫对手，强势斩获联赛元年总冠军。队员周泽源还凭借赛场亮眼表现当选总决赛的 MVP。从省联赛十冠传奇到拿下首届粤 BA 桂冠，东莞男篮再度用硬核实力续写中国篮球看广东、广东篮球看东莞的城市佳话，为全国篮球城市再添重磅荣誉。
0: 夺得冠军是一段征程的终点，更是全新未来的起点。此次粤 BA 夺冠答谢活动，既是对东莞男篮拼搏精神的致敬，也是对全城同心筑梦的表彰。未来东莞男篮将放下荣誉，轻装上阵，延续敢打敢拼、永不言败的篮球精神，奔赴全新赛场，再创佳绩。东莞也将持续深耕群众体育，做强品牌赛事，厚植篮球文化，让篮球活力持续充盈城市肌理，让体育力量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书写东莞篮球与城市共成长的崭新篇章。

0: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0: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 早上好。
0: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加油，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进入八月份，盛夏高温与频繁降雨叠加，蚊虫活动进入高峰期，病原微生物繁殖加快。同时呢，暑假期间，儿童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多，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健康风险不容忽视。东莞市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八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公众重点防范虫媒传染病、流感、新冠病毒感染、麻疹、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溺水和中暑八类健康威胁。
2: 那其中虫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在持续升高，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均会通过衣蚊叮咬传播，以发热、皮疹和肌肉关节痛为主要症状。疾控专家建议市民呢，应该分翻盆倒罐清除积水，家中安装纱窗纱门，户外活动穿浅色长裤长袖，并且喷涂驱蚊剂。上午7:00至9:00及下午的5:00至7:00，衣蚊活动高发期啊，尽量的减少外出。从中南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地区返回后，出现发热、皮疹或者是肌肉关节痛等症状的人呢，应该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1: 呼吸道传染病需持续关注。流感传染性强，极易在人群密集场所传播，工厂、学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为重点场所。专家建议勤洗手、多通风，少去人流密集场所，每年主动接种流感疫苗。新冠病毒感染同样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托幼机构、学校、工厂、养老院等集体单位风险较高，预防措施包括接种疫苗、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
2: 麻疹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发病前驱期的发热、咳嗽等症状亦被误认为感冒，部分患者啊可并发肺炎甚至脑炎。那目前国外存在麻疹爆发疫情，东莞人员流动较大，应该警惕学校、工厂等集体单位出现聚集性的情况。那适龄儿童啊，应该按照8月龄、18月龄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无免疫史的成人也建议接种。
1: 百日咳由百日咳鲍特菌感染引起，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全球很多疫苗覆盖率较高的国家已出现百日咳再现现象。东莞发病人群以10岁及以下儿童为主，患者应及时接受隔离治疗，接触者应进行自我健康监测21天。2025年1月1号起，我国含百日咳成分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程序已调整为2月龄、4月龄、6月龄、18月龄、6周岁各接种一剂次。
2: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由脑膜炎耐色菌感染引起，主要啊通过咳嗽、喷嚏、说话等传播，儿童和青少年为高危人群。流脑疫苗接种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之一，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呕吐等症状者应及时就诊，密切接触者呢应医学观察至少10天。
1: 暑期安全与高温防护不可忽视，夏季是溺水高发季节，致死率高，青少年儿童为重点人群。专家提醒，儿童游泳时家长应全程不分心看护，孩子应在有安全防护的专业泳池涉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家长应对孩子做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
2: 高温中暑方面，老年人、孕妇、婴幼儿、户外高温作业者及慢性病患者为重点人群。专家建议上午10:00至下午4:00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户外作业者尽量的避开中午12:00至下午3:00，应少量多次饮水，每天饮

0: 饮水 1.5至2升，出汗较多者呢，可以适当的饮用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恶心、体温升高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处，必要时要就医，切勿将儿童或宠物单独留在车内。东莞市疾控中心表示，以上健康提示涵盖传染病防控、暑期安全和高温防护等多个方面，也希望广大市民科学防护，守护全家健康。
1: 很多人以为高温只是热，其实它是对人体系统的极限压力测试。大部分人常用的降温手段，可能正在悄悄埋下健康隐患。你以为你在续命，其实可能在给身体增加额外负担。Number 5，剧烈运动后猛灌冰饮，机体在高温高负荷下，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此时突然喝下大量零度液体，会形成强烈的冷热对冲，极寒刺激会诱发迷走神经兴奋，导致血管快速收缩，引起血压和心率的剧烈波动。这不是解渴，这是在给心血管系统增加不必要的压力。运动后心率未恢复至正常水平前，不要喝10度以下的液体，采取小口慢饮，先含在口中再咽下的过渡方式。 Number 4，烈日下密闭车厢的短暂停留。在35度环境下，密闭车厢20分钟内温度就能升至50度以上，不仅碳酸饮料、打火机有爆炸风险，对人体更是极大的威胁。当核心体温超过41度，人体的蛋白质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影响身体正常功能，严重时可能造成永久性伤害。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儿童、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夏季进入车厢前，先打开对向车窗通风降温，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进入。Number 3，空调房内外的温差穿越，室内18度，室外38度，20度的瞬时温差会给血管调节能力带来巨大考验。频繁出入大温差环境，会导致血压在短时间内反复波动，影响微循环系统的稳定，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空调温度建议设定在26度及以上，进出室内外时，在门口缓冲区停留60秒，给身体留出适应时间。Number 2，露天售卖的凉菜和切好的水果，高温是细菌繁殖的加速器。那些看似清爽的露天凉菜、现切水果，很容易成为细菌大量滋生的温床。沙门氏菌和副溶血性弧菌在30以上环境会快速繁殖，一旦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可能引起肠胃不适，严重时还会影响全身健康。严格遵守2小时原则，离开冷藏环境超过120分钟的熟食尽量不要食用，优先选择正规商家的预包装食品。 Number 1，严重中暑，这不是普通的中暑，而是人体散热机制的彻底失效，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危险的情况。当环境温度和湿度都很高时，汗液蒸发散热的效果会大大降低，导致核心体温失控升高，此时体内多个器官会像过热的机器一样，因无法降温而受到损伤。一旦发现有人出现意识模糊、皮肤干热无汗、体温明显升高等症状，必须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并持续扇风降温，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
2: 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我们需要注意夏季的饮食卫生和营养搭配。首先，饮食卫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把饭菜进行充分的加热，防止因细菌感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其次，夏季非常炎热，我们不要过多的吃冰糕、冷饮和冰镇啤酒，尽量避免过于寒凉的食物，以免对胃肠系统造成伤害。为了增强机体免疫力，我们建议多吃蔬菜，尤其是一些深色的蔬菜，如西兰花、胡萝卜、番茄等，其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及维生素 C 等物质，有助于为人体补充维生素。此外，夏季气温高，容易缺水，因此我们要多喝水喝汤，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并可以饮用绿茶、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多喝汤也能增强食欲。最后，夏天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烧烤，但是烧烤是一种偏于燥热的食物，因此我们不宜过量食用，且在制作时应注意调料的用量，尽量避免添加过多辛辣刺激的调料。此外，油腻的食物也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导致厌食。总之，夏季饮食需要注意卫生，营养搭配，多吃蔬菜，多喝水喝汤，避免过于寒凉和辛辣刺激性食物，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那暑期呢，现在也已经过半，是吧？那孩子们这个暑假过得是否快乐、是否安全、是否有意义呢？我们通过一组的暑期活动来了解一下啊。当不少双职工家庭还在为暑假孩子去哪儿犯愁时，桥头的纪言新阳集团的员工们却早已习惯了这份心安。自7月6号开营以来啊，已经办了6年的天使学堂，已平稳运行近1个月。那对于报名参加托管班的59名小候鸟而言，这个暑假不再是在老家的孤独守望，而是在父母身边的精彩绽放。
1: 这已经是该企业连续6年、累计12次在寒暑假期间开设托管服务。作为一项坚持了6年的暖心工程，天使学堂精准击中了产业工人的痛点，既让远在老家的孩子飞到父母身边团聚，又解决了

0: 职工上班期间无人带娃的难题。目前59名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正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夏日成长之旅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纪研新阳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1: 企业好，我们对职工的关爱呢还是全方位的。我们职工的家属呢，包括孩子的成长，公司呢都特别的重视。比如说目前来说哈，我们家长在上班，包括我们还有一部分的家长的孩子从内地呢赶到东莞来的时候，因为白天呢家长没有时间陪孩子，所以我们就开设了这个叫托育班。我们是工会呢，是从6年前我们开设了这个托管班，现在我们叫托育班，就是目的呢是帮助我们，一个是从家里面过来的孩子，就是暑假，然后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在东莞工作的孩子，他们在这边呢因为没有回家，然后呢父母在工作，然后让他们呢能够安心的工作，这是我们设立呢这个托育班的初衷。
0: 在这里呢，看护不仅仅是看孩子，更是一场成长的赋能。书法艺术磨练心性，演讲口才与主持人训练锻炼胆识，小小科学家课程呢点燃探索欲。此外，新阳工厂探秘让孩子们走进父母的工作现场，户外研学拓展与食育课程则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与生活实践中收获新知。作为受益者，员工马女士啊，也是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得自信开朗，感慨万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感受。
2: 作为双职工的家庭，小孩的在暑假期间的照顾是最让人头疼的事情。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的幸福托管班，最幸福的事情是每天下班一起回家，在路上也能够听听他在学堂里的趣事，这种踏实感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3: 一到寒暑假，我就特别期待来到天使学堂。我已经从第一期就开始参加了。我最喜欢小小科学家和梦想种子的课程，这里不仅有很多有趣的活动，还能认识不同学校的好朋友。对了，我们还参观爸爸妈妈工作的工厂，原来电子产品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我以后也想在这里上班。
4: 这是我们参加活动的小学员他的一个感受。
0: 对，
4: 那一间学堂啊，也承载的是企业的深情厚谊，托举的是小候鸟们的飞翔梦想。在桥头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这个公司呢，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企业大爱，让产业工人在奋斗的路上更有力量。另外呢，在这个暑假期间，一些文化展览也很多朋友呢去这个关注了啊。
0: 对，
4: 8月4号呢，虎门长安后街摄影联展在影像虎门艺术中心展出，市镇摄影爱好者们展开创作交流，互学互鉴，共塑提升。本次展览共展出100幅作品，其中虎门40幅，长安及后街各30幅。这些作品涵盖城市新貌、人文风情、生态大美及时代印记，展现了三镇较高的摄影艺术水平。
0: 我们参展作品视角多元，或纵览祖国大好河山，定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或聚焦城市变迁，记录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或深耕本土生活，呈现淡家风情与服装服饰的魅力。作品地域特色鲜明，品味高雅。据我们了解，作为滨海片区跨镇街文艺联动的重要品牌，该联展呢已经连续举办6届，那本次展览也将会持续至10月11号。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东莞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和感受。
5: 我非常赞成这种区域联动，而且呢，你看今天的作品，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这3个镇在百千万政策的影响下，几个镇的变化其实非常大的。从作品已经看到了这个联展的作用啊，其实呢，这个就是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发展呢留下一个这个最好的历史的留影。
6: 你看看这边虎门元素，就是我们从那个景观啊、服装啊、还有人文啊、还有运动啊题材，还有就是开渔节的都涵括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就是愿意的把它们放到一块，还跟长安还有后街的一个不同的灵感的创作，也让我们以后的提高打好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7: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

0: 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1: 好，下面呢和大家分享一场和田玉溯源的活动啊。这次呢咱们台接受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准备呢邀请我们这个燕青老师啊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呢去源头一探究竟。玉石自古呢就是咱们国人的养生好物，老话常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咱们收藏佩戴的和田玉收获的从来不止一块玉石这么简单。长期佩戴不仅能衬气质显温润，还能平复浮躁心绪，心态平和安稳。更重要的是优质昆仑于田料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子越来越稀缺，还能作为传家好物留给后辈，保值又有纪念意义。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溯源群，燕青老师在群里等着大家。
0: 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活动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啦。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至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吧。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1: 好，下面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2026年滨海湾工业 AI 科创夏令营在滨海湾新区正式开营，1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及产业一线的青年开发者参加。夏令营报名人数834人，报录比近1/8，8:1。学员覆盖77所高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世界名校，及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985高校。夏令营为期3天，线下集训与10天线上实训。学员将参访 OPPO、奥普特等龙头企业，并通过模具工厂平台认领工业微订单。
0: 近日，横沥镇文明夜校开班授课，首期吸引50余名居民参与，开设76节公益课程，涵盖非遗文化、生活美学、劳动实践、新媒体创作、艺术美育、文字涵养等领域，包括手冲咖啡、新式茶饮、美食烘焙、非遗漆扇、海螺香薰蜡烛 DIY、 瑜伽修身等。那课程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校一起飞把啊，这个隔坑传统文化馆等阵地，推行小班精品公益教学。
1: 昨天，刘屋甲糖制造产业中心2期开园，是石碣镇首个由村小组自主投资建设的工改工标杆项目。项目仅用15个月完成2期4万多平方米产业载体建设，1期6.5万平方米厂房将于今年10月份交付，1、2期累计释放优质产业空间超10万平方米。入驻企业聚焦 AI 水冷配套、精密仪器、汽车电子等赛道， 全面达产后预计新增年产值约5亿元。
0: 近日，桥头司法分局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东部公证处在大洲社区开展公证下乡村便民服务活动，前期已通过专项培训提升各村社区法律明白人家事法律服务能力，并配备各村社区法律明白人作为公证业务专职联络员，公证人员为居民提供继承、赠与、委托、财产协议等免费法律咨询，手把手指导材料梳理，材料齐全的群众可现场直接预约村社区专场公证办理服务。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季后赛赛程正式发布，东莞队以东区第4身份晋级。8强附加赛首轮对阵西区第5阳江队，首回合于8月22号19:30在阳江主场打响，次回合8月29号回到东莞主场。粤超季后赛阶段全面取消加时赛，若两回合总比分战平，将直接进入点球决胜。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市正式开幕，开闭幕式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注册记者已超900人，主媒体中心已向注册媒体开放，市场开发新增支持单位层级，赞助门槛50,000元，推出一起一策定制化服务，目前开发销售特许商品约50款，线下开设零售点约100家，线上开通抖音淘宝店铺，票务方面已出票67861张，票根经济商家联盟已有650余家商家报名。
1: 刚刚过去的7月，广东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07.98亿度，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度的省份。受台风降水天气等因素叠加影响，7月用电增速有所承压，但广东全省电力运行安全有序，供应充足，以强劲的电力需求折射出经济大盘的韧性与活力。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和田玉的溯源活动啊。
1: 好的。
0: 今年高考结束啊，很多孩子迎来18岁成人礼。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给孩子当时准备了一份特别走心的成人礼，没有给红包，也没有送黄金，而是送了一块温润的和田玉平安扣。这红包呢，花完就没了，黄金啊，也只是冷冰冰的财富，都是一时的热闹。但是和田玉不一样，它是有温度、有情怀、有传承的物件。我们知道18岁是长大的开始，它寓意着孩子啊从此温润立身，沉稳做事，一生平安顺遂，比任何礼物都是更有纪念意义和传承价值的。那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懂玉了，也越来越看重它的文化分量。可是市场上呢，这个太乱了啊，为了让咱们大伙呢少踩坑，真正能够淘到源头好东西，咱们电台在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之后，层层核验资质，悉心筹备了许久，准备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即可进群了解啦。
1: 这个暑假出游，东莞广电主持人和您一起同游。夏天下文旅8月高射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联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阳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舒适无忧。 云南泸沽香格里拉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修。还有这个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假度假的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您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33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围号深入南城、管城，督导重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加冕粤 BA 元年桂冠，东莞篮球以热爱与拼搏致敬全城相伴。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8月6号开幕。青年管商代表团出访越南、印尼，助力管企深耕东盟市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号至4号，2026年全市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市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照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部署要求，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交流探讨专题调研成果，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我市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市政协主席郑建民、市领导梁杰钊、陈志伟、刘光斌、王雪竹、周南生、曾坚鹏等出席会议。
5: 会上，各镇街园区先后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相关市领导就专题调研成果发言。韦浩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有力延续了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成绩来之不易。各镇街各部门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值得充分肯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准确把握国际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